0: 但早晚啊已经能感受到一丝凉意了。晴雨切换也比较频繁，未来三天为省的西部和南部边缘一带要留意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云南昼夜温差拉大，大家外出游玩观景时要记得请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增减衣物。预计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楚雄、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其实庄版纳、玉溪、红河、文山、曲靖东南部、昭通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其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丽江、迪庆、怒江、大理、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仍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其余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2到3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2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晴，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晴转多云，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财。

0: 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周五了，那前两周呢，咱们是认识了福彩，走进了福彩，从这个品牌基础聊到了公益成果，也从彩民故事聊到了购彩体验。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快递。8月14号，福彩早高峰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呢，已经在7月29号的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了，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那么福彩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那理性购彩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实在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像我就属于心情好与不好，我就感觉可能就会发泄在这个彩票上面，就会一口气买很多彩票。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买彩票的度在哪里？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跟我们聊聊，理性购彩你是怎么来看的。
1: 那么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聊聊什么是健康的购彩心态呢？
0: 是的，首先啊，第一，购彩是一种娱乐，不是投资。那其实中奖呢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千万不要抱着发财的心态去买彩票。那第二呢，就是量力而行，就是首先给自己设一个上限，比如说每个月花在彩票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啊，其实就是花点小钱，买个期待，买个开心，
1: 哎，特别好。第三点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购买彩票当成一个赚钱的门路，更不能借钱买，透支买。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中奖开心，不中奖呢就把它当作公益了，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有一部分变成了公益金，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记住这四条，你就是一名又快乐又理性的购彩者了。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老公，忙完了。
1: 这两周呢，咱们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希望你下次路过投注站的时候呢，不只是看到一张彩票，还能看到它背后的故事和温度。
0: 没错，今天我们也是讲到了这个理性购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理性购彩的四个关键点记住。那下周呢，咱们要开启的一个新话题呢，是叫做阳光福彩，责任同行，来聊聊福彩开奖到底公不公平。那可能广播前的你也想问一些想问但没机会问的问题，咱们就给它聊透了。当然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幸运签的关键词就是幸运啊，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好运。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幸运二字，也可以参与签到互动。
1: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在这里呢，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好，那说完了这个福彩啊，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是有病没病到先去药店囤药，
1: 是是是。
0: 其实
1: 不是很多朋友了，我家里的药柜是经常会过期的那种。
0: 哦，主要是第一是过期，
1: 对。
0: 第二就是我遇到一些福利活动的话，比如他有时候送洗衣粉啊、洗衣液啊，我还是会忍不住去问一下。
1: 哎呦，你还别说呢，我昨天去不是体检吗？医生说，哎，你的那个钙有点流失了，你要开始补钙了。
0: 对。
1: 我去买钙片的时候，人家就说，哎，要不你拿两瓶吧，两一瓶可以立减。然后我忍不住买两瓶，
0: 就是。
1: 又开始囤药，买完以后我就说，我为什么又囤药了呢？不是来之前已经给自己说不要囤药了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心堂啊，夏末出游畅享优惠，目前补费完是满两盒立减120元啊，大家记住了，补费完是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也是第二盒半价。
1: 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那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你们家里面的常备药是什么，你们会在你的药箱里备一些什么样的药呢？欢迎和我们互动。FM918YN 只要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答案了。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

0: 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日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19: 浪漫七夕，好物七夕节，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4: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9: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14: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9: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快进直发支持溯源。
14: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

0: 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1: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呢，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继续停留 FM91.8。
1: 今天呢，
0: 高峰，
1: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家里的药箱里面刚才说到什么克感米呀、拉肚子，还有黄连素，有印象吗？
0: 有，还有那个你知道以前我们在放的谢丽婷
1: 啊，对，
0: 都是那种有，
1: 我想到谢霆锋了。
0: 霆锋不知道吃不吃谢丽婷？
1: 对，有一段时间这个药不比较有名吗？
0: 哦、对，哎，是你说的黄连素是的，
1: 对，黄连素，
0: 黄黄的一小颗，
1: 对，拉肚子必备的，也是属于当年我们家的常备药。
0: 后来我发现，就出了各种肠胃的药，我爸我妈就说都没有黄连素顶用，吃一颗就立马就。
1: 他们只认黄连素，
0: 对，还有克感敏啊，
1: 对，以前还有那个什么磺胺、就消炎的，
0: 哎，这个我没有印象，
1: 不知道大家听节目有没有听过这个药磺胺。
0: 我是知道那个板蓝根
1: 啊，对，板蓝根，
0: 板蓝根以前也是个小白瓶，里面就是那种黑色的像甘草片那种
1: 啊，对，
0: 就以前我也是，就是我任何发烧感冒，我妈都说吃点板蓝根，万物皆吃板蓝根，
1: 就和我现在万物皆吃藿香正气一样，是吗？
0: 就是一个药吃百病，
1: 就大家都心目当中有一个神药啊，就在你家的药柜当中，它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0: 对，
1: 来说说你们家的备用药箱里面备用的药是什么呢？FM918YN 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这个深圳的多处公园啊，目前安装了一个叫定向音柱，以技术手段来控制广场舞的噪音传播范围。那一家技术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设备能够通过波束形成抵消噪音。那据深圳特区报，新型定向音柱投入使用取得良好的效果。当广场舞团队在指定区域活动的时候，只有站在这个声音光束的范围内，参与者才能清晰地听到音乐。你一旦走出了这个区域，音量便会急剧地衰减。
1: 这个技术我建议全国推广，尤其推广在小区里，
0: 就我们家楼下，真的。
1: 对，
0: 经常周末就七八点就开始了，
1: 我们家也是。
0: 哎，会不会住高层的好一点？
1: 不会，声音是向上传播的
0: 哦，更响。
1: 越住上面越响，越清晰，你就忍不住跟着唱了。
0: 好，
1: 我的荷塘月色就是听广场舞学会的。
0: 好的，把这个定向音柱焊在这个我们各大小区里面
1: 啊，一定要传播、一定要推广。
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观察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这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了，传播速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0: 近日呢，日本东京一家水族馆推出了夜间水母音乐会特色活动，每晚闭馆后开放一小时专场，观众坐在水母缸前聆听现场钢琴演奏，柔和的灯光搭配水母游动，氛围是治愈又梦幻。活动限量售票，每场仅接待50人，门票上线很快售罄。很多观众表示啊，看着水母慢慢游动，听着轻柔的音乐，一天的疲惫感都消失了。而且水族馆还配套了水母的科普讲解，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了解海洋知识，创新的文旅体验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游客是专程前往打卡。
1: 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墨尔本呢有一家咖啡馆推出了图书换咖啡的活动，顾客呢带一本闲置的书到店，就能免费的换一杯咖啡了。收集来的书籍放在店里形成共享图书馆，顾客可以免费的借阅。活动发起人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大家多读书，减少纸张的浪费，同时让咖啡馆成为邻里交流的空间。活动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0: 近日呢，加拿大温哥华推出了公园电影院免费暑期活动，每周五晚上在城市的各大公园的露天播放电影，市民可以自带餐垫临时免费观看，而且活动还配套了移动餐车、儿童游乐区，很多家庭都早早来到公园占位置。那暑期免费的露天电影呢，既能丰富市民的夜市生活，又能促进邻里的交流。活动开展以来啊，每场都吸引了上千人参与，成为了温哥华暑期最受欢迎的免费民生活动之一。
1: 新西兰的

0: 一家农场呢推出了羊驼瑜伽的特色体验，游客在草地上做瑜伽，温顺的羊驼在旁边自由地走动，有的时候还会凑过来蹭一蹭人，这个画面是又治愈又好笑。农场的负责人表示，羊驼啊性格温顺，和动物一起做瑜伽能让人更加的放松，减压的效果特别的好。活动推出以后也是特别受欢迎，很多人是专程来体验，拍的短视频啊也是在社交平台走红。看来啊这种方式也是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游。
1: 好的，我们继续拉回到互动话题啊。平台上老二啊，李真华他说，我们家就两种药，三九感冒灵冲剂以及抗病毒颗粒。
0: 哦，
1: 三九我觉得也是一个老牌
0: 神药，对，老牌
1: 神药。抗病毒的话
0: 我还记得他的广告的，三九感冒灵、哎、暖暖的很贴心。
1: 哦，是吗？现在应该换词了吧？还是没有？
0: 而且当年的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觉得暖暖的喝一杯，感觉那个感冒喝完就好了。
1: 而且我之前喝这种冲剂嘛，我一定挑味道
0: 啊。你要喝偏甜的还是偏酸的？
1: 我喜欢偏甜的。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就是小朋友现在喝的一些抗病毒颗粒嘛、像那天他有一点点轻微流鼻涕，我去买药，我就发现小朋友的药做的都是草莓味的
0: 啊，对对对，橙子
1: 味
0: 的，
1: 他们可爱喝药
0: 了，很好吃。
1: 喝药就像小时候我喝药跟杀猪一样，
0: 我小时候喝药是，对，我也是捏着鼻子灌进去，
1: 对对对，是吧，
0: 特别痛苦，特别怕喝中药。
1: 但现在就是儿童的药它在分着嘛，比如说有成人版的抗病毒，也有小孩版的抗病毒。我就是小孩版的我闻过，我真的舔过一点点，很好喝，那个口感。
0: 包括他们的退烧药也是甜甜的，很好吃。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就小朋友治病就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抗拒，没有小时候那么多心理阴影了。
1: 而且我特别记得小时候我妈给我磨那个克感敏的时候，是拿一个什么切成四分之一嘛、让我含嘴里面，然后再给我水。
0: 哎呀，太苦了！
1: 哇，一下那个水进去，你就觉得哇，为什么我要吃药？就很抵触吃药。小时候，
0: 对对对，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呢 ？FM 九一八 YN， 看看你家药柜里面，或者今天晚上回去，收一收有没有
1: 过
0: 期药，
1: 期药
0: 该扔赶紧扔了，不要存着了。好，欢迎继续互动 FM 九一八 YN， 我们等您发送消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
10: 五五音难。

0: 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8:30，请雷鸣来说一下此时的路况。
4: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都是在 B 线，石虎关先是往明波立交桥方向，春城路出口车出一起交通事故，过了关南立交桥。前卫西路附近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现场撤出。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沿关南立交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行车情况呢还在汇报当中，行车流量比较大。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到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北教场行驶往小庄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赤东南绕城以及昆南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5: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6: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6: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7: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8: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3: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好的，这一节呢，我们将来关注到这个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提出了折射手机壳没有合法使用渠道。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

0: 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4: 目前啊，正值三伏天的中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候。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6: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5: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7: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啊，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啊为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啊，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4: 8月13号，全国多地是持续发布了暴雨预警，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各地也加强了防汛值守，做好山洪滑坡的地质灾害。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差，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
0: 那全国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已突破65亿元，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影院推出了学生的半价、夜间特惠等活动，清凉观影成为了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并且带动了线下的文娱消费回暖。
4: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记住了，补肺丸是两盒减120元，清血八味片是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14号到16号，详情请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

0: 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5: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6: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5: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6: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
5: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6: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5: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呢，今天在商城里面2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大象新选商城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路况了。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1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西进方向红金哨路段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绿化施工，西进方向小铺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武高速武定方向隆庆大桥至大山垄路段 中分带修剪连。

0: 时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蚕田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彩云立交混凝土护栏基础开挖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双向安宁东至安丰营路段路面坑潭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小河边隧道更换波澜户型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义西方向三星坡隧道护栏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始高速昆明方向松茂出口路面应急挖补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路面挖补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自立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之内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戴警官，我们明天见。
2: 好的，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哈，即将到周末了，如果你们家附近有这个一心堂门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一心堂夏末出游补肺丸，满两盒减120元，满两盒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是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呢是从今天8月14号到16号，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好，说完了一心堂了，大家可能开始心动了，现在基本上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一心堂的各大门店、那么出门坐电梯的时候呢要提醒您了，进入汛期以来呢电梯进水的风险也增高，容易引发电梯的故障，那么在雨季如何乘电梯才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业内人士介绍，雨季遇到轿厢内积水的电梯最好不要乘坐，
4: 有可能是底坑有水了或者电梯进水了，那么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下雨的时候进电梯之前先看一下电梯有没有进水。
3: 其次，携带雨具比如雨伞雨衣等，乘坐电梯时也要注意不要让雨具上的水滴到电梯中，
4: 水滴完了以后再进轿厢里面，因为如果水渗到井道里面有可能会把这个电梯发生一些故障。
3: 业内人士提示，如果电梯积水发生困人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电梯里有积水这一异常信号一定要重视。那么如果被困，市民应该怎么自救呢？
4: 困了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不要随意的就强行的去扒门，我们还是通过正常的这个紧急呼叫等待救援人员来进行救援。
3: 业内人士提醒，被困电梯时如果撬门可能会导致电梯下坠，造成被困人员受伤，那么除了楼栋电梯，一些在户外运行的电梯比如天桥安装的扶梯等，雨天能乘坐吗？会不会有积水漏电的风险呢？
4: 原则上是可以做的，因为我们室外的扶梯呢它都有这个24小时防雨防水防雪的这个功能，只要电梯没有停没有发生故障或异响的情况下呢，乘坐扶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3: 那在户外电梯中有轿厢的直梯和露天的扶梯，哪种才是雨季搭乘的安全首选呢？
4: 如果是能够乘坐客梯的垂直电梯的，就不要坐那个扶梯，因为从安全系数上来说，垂直电梯的安全系数大大高于自动扶梯。
3: 此外，电梯维保人员在雨天进行维保作业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说遇到雷电的情况，最好暂时停下手上的保养工作，以免引发雷击后的触电风险。
2: 那暑期的社交平台上推荐这个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吸引着大量游客奔赴，但在滤镜背后啊，暗流山洪这个湿滑悬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逆境变险境的故事是屡屡发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

明，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一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

0: 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 一把又一把的。

0: 失，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6: 是。
8: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6: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
8: 嗯。
6: 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 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
8: 嗯。
6: 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
8: 嗯。
6: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8: 嗯，
6: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8: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6: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
8: 嗯，
6: 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它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8: 嗯，
6: 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
8: 嗯，
6: 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
8: 嗯，
6: 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8: 哦，
6: 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
8: 嗯嗯，
6: 啊，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8: 嗯，
6: 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
8: 嗯，
6: 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8: 嗯，
6: 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8: 是的。
6: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 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 80% 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8: 哦，
6: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8: 有啊，
6: 非常有必要。
8: 嗯，
6: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8: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6: 嗯，
8: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6: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8: 嗯，
6: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8: 嗯，
6: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8: 好，
6: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
8: 嗯，
6: 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
8: 哦，
6: 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血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8: 对，
6: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8: 嗯，
6: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
8: 嗯，
6: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8: 嗯，
6: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8: 哦，
6: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8: 哎呀，嗯，
6: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
8: 嗯，
6: 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8: 哎呦天哪，
6: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8: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6: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8: 嗯，
6: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
8: 嗯，
6: 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
8: 哦，
6: 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8: 这太随意了。
6: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8: 是，
6: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接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8: 嗯，
6: 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8: 嗯，
6: 这是一个大事儿。
8: 嗯，
6: 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8: 嗯，
6: 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8: 是，
6: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
8: 嗯，
6: 对吧？
8: 嗯，
6: 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 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8: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9: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
8: 嗯，
6: 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
8: 嗯，
6: 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
8: 嗯，
6: 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8: 对，
6: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
8: 嗯，
6: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
8: 嗯，
6: 啊，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的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
8: 嗯嗯，
6: 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
8: 嗯，
6: 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
8: 哦，
6: 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
8: 嗯，
6: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
8: 嗯，
6: 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30几岁不到40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8: 有的。
6: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30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它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
8: 嗯，
6: 哎，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 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
8: 嗯，
6: 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
8: 嗯嗯，
6: 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
8: 哦，
6: 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8: 嗯，
6: 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8: 嗯嗯，
6: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8: 嗯，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6: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8: 嗯，
6: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8: 嗯，
6: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8: 嗯，
6: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8: 嗯，
6: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8: 七子汤，
6: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8: 嗯，
6: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它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8: 七子汤哈。
6: 嗯嗯，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8: 哦，
6: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8: 嗯，
6: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8: 嗯，
6: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8: 嗯，
6: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一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
8: 嗯，
6: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诊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
10: 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8: 嗯，
10: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8: 嗯，
10: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了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8: 嗯，
10: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是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8: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啊。
1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8: 是的，
1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8: 嗯，
10: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8: 是，
1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8: 嗯嗯，
1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8: 是
10: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8: 嗯，
10: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8: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 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10: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精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仪器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8: 嗯，
10: 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8: 嗯，
1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8: 哦，
10: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精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8: 嗯，
10: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8: 嗯，
1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8: 对，
1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甘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8: 嗯，
1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8: 嗯，
10: 啊，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8: 对，
10: 他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8: 嗯，
10: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8: 嗯，
10: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8: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七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1: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12: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 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13: 杨教授你好啊。
10: 啊，你好，欢迎你。
13: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10: 河南的朋友。
13: 高兴啊，能和你通药发呀。
10: 嗯。
13: 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10: 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13: 是的，通过啊你中医西医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之道啊。
10: 啊。
13: 我和我老伴儿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10: 太好了。
13: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得一说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胃症开方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10: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13: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
1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3: 对对对，
10: 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
13: 好吧。好的。我先说呀我的。
10: 嗯。
13: 我原来啊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10: 啊。
13: 最后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10: 哦。
13: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10: 嗯、太高了啊，你想一想、
13: 哎、
10: 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13: 是的是的。
10: 嗯嗯。
13: 但是啊就是用上你讲你今天讲的杞子汤，
10: 嗯，
13: 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10: 啊
13: 找一个药吃。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
10: 嗯，
13: 我头就不晕了呀。
10: 啊，
13: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呀。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啊、都稳定在130-140之间。
10: 太好了、
13: 哎、啊我太高兴了。
10: 嗯，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13: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10: 对，
13: 而且呀、啊、你讲解啊北美安神饮呢、啊、
10: 嗯，
13: 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
10: 啊、
13: 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时间呢给我解决了呀。
10: 啊，睡好觉
13: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
10: 啊、
13: 太好了、
10: 啊、
13: 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10: 好，
13: 现在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10: 嗯，
13: 我也不敢长期吃。
10: 不能长期吃。
13: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就傻了
10: 啊。
13: 所以今天呢听了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
10: 嗯、
13: 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10: 啊
13: 我就啊更好了、
10: 啊、
13: 我就不着急了。
10: 嗯、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杞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13: 哎，对对对。
10: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13: 哦。
10: 因为你想啊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
13: 哦。
10: 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13: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10: 啊，
13: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料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10: 啊，
13: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一顿都好的是。
10: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13: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命。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10: 啊，
13: 最好的呀、啊、就是他的血糖。
10: 嗯，
13: 用上你讲的呀、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啊！
10: 不错。
13: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啊、都不用了呀，但是之前呢，艾加双胍和白汤平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10: 太好了！
13: 你说我老伴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10: 啊、
13: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10: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您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它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13: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10: 啊，
13: 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10: 是，
13: 今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10: 对，
13: 都是要命的病啊。
10: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13: 谢谢廖教授
10: 啊，
13: 又是啊给你打电话
10: 啊，
13: 哎呀那个药方真灵啊，
10: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13: 好好好
10: 好，
13: 谢谢廖教授啊，
10: 啊，随时联系，
13: 太谢谢廖教授了啊，好好
10: 客气了，再见啊，
13: 再见再见，
8: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4: 梁教授，你好。
10: 你好。
14: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
10: 啊，
14: 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10: 啊，听出来了。
14: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 通过电台接我电话
10: 啊，
14: 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10: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14: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10: 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14: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十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按照你那指导，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我这十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10: 好，
14: 开心呐，开心高兴。
10: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14: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从一二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3/3关闭不全。
10: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14: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1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14: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0: 有劲儿了。
14: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10: 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气喘呀、气急呀等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14: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10: 什么问题？你说。
14: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哎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注意定期检查。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14: 啊
10: 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14: 啊，
10: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14: 那
10: 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4: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
10: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它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14: 那好吧，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帮问他两个手。
1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4: 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呢，帮我。好，
10: 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4: 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再见。
8: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9: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8: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5: 你好，就是梁教授，您好。
10: 你好。
15: 梁教授啊，和您通上话真是啊特别高兴
10: 啊。
15: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10: 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15: 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10: 啊，
15: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10: 啊，
15: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10: 是
15: 办法也是没少想，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10: 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15: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过去不了几天啊又犯了，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10: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15: 不能累了，
10: 是
15: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10: 心率快，
15: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那个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0-180，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还是越来越重
10: 了。
15: 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10: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15: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就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是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了。
10: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15: 啊，的确是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
10: 啊，
15: 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10: 啊。
15: 啊，您当时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
10: 嗯，
15: 啊，方法对了。

0: 电话问。
1: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0: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着是好事。
1: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0: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点了，我就合计着你就用看看吧。真是啊，没想到就过了这两天啊，就没事了。
1: 反应没有
0: 了。紧接着我这关节肿也消了啊，有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这不能下床走路了，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1: 太好了，
0: 晚上睡觉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1: 好，
0: 哎呀，我感觉现在是特别好。这不天天听你的节目，跟着你学习。我相信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我也能活过99。
1: 太好了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3: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2: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

0: 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1: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0: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1: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0: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热烈庆祝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现在呀，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一经推出，已经成为我们老慢病患者当中最热门的话题了。您知道吗，好多朋友都以抢到名额为荣，特别是我们一些会员朋友那更是自豪。甚至有一些会员形容哈，说有了这个会员身份之后啊，我们的健康就有了保障，并且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实惠，现在真是啊，给他什么都不换啊。
4: 没错，现在我们很多的会员呢，陆续会感受到我们皇室养生院对会员的特殊的福利。
3: 对。
4: 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真心的关怀和帮助。我还听我的学生说啊，这次活动呢，我们很多会员都主动的向周围的人呢宣传我们这次活动，因为他们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啊，这个特别有意义，他们认为呢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还有就是他们能够理解患者治病过程当中的艰辛，能够呢体会患者和家人的痛苦。大家呢也都不希望呢在这个没有用过药的患者呢去走那个弯路，再花那些冤枉钱。所以说我们这些老会员呢就自发的去帮助我们做宣传。所以说皇室养生院这么多年什么最宝贵呀，那一定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员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信任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让大家失望，都能够让大家通过皇室养生院呢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有尊严有质量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3: 对，所以说现在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会员会愿意跟着皇室养生院，跟着养老一直走下去，因为能够成为皇室养生院的会员真的太幸福了。那我们这次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也同样得到了非常多的新朋友的支持。首先，皇室养生院这么多年口碑非常好，其次就是杨老，杨老您这个人特实在，一直是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哈，我们只要申请两盒皇室膏方就能参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来尝试疗效，这也是大家敢于尝试的最重要的原因。
4: 对，因为作为医疗工作者呀，咱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你这个药再好，肯定有适合的，肯定也有不适合的。
3: 对，
4: 不是那句话说的好吗，说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呐。皇室膏方再好，即使它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

0: 不能保证100%的有效。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咱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尽可能的少花钱，你来亲身的感受这种疗效。你先少用点，你像这次活动你先少申请点，两盒就可以了，用不着多，就这两盒用下来以后你认可了啊，确实这两盒黄石膏方用下来，见到你原来呢可能治了3个月5个月1年2年用明觉的药方都没有的作用，那么你再放心大胆的来接着按疗程来治疗。
1: 嗯，
0: 不满意的你也尽可能让大家呢减少损失了，这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
1: 对，
0: 那因为真正的好药是不怕你来试的。我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厂家呀，来了患者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的药肯定能治你的病，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能让你多买就尽量的多，能让你买半年的不让你买3个月的，能让你买1年的就不让你买半年的，
1: 是，
0: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说老百姓不懂，其实你能不懂吗？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黄石养生院不能这么干，我们得对每一位信任我们的朋友负责，我们也要为医药市场证明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用踏踏实实的疗效，真心真意的服务呢，去帮助每一位患者，这样呢大家呢才能够放心的来治病啊。
1: 对，没错，其实患者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就是花的这个钱别白花，买的这个药有疗效就行。你说那么多患者为什么越来越不敢尝试，就是因为花了好多钱没有得到满意的疗效，慢慢的他就失去信心了，不敢相信了。那现在黄石养生院给大家这样一个放心体验的机会，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错过。
0: 对，你说现在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参与呢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门槛已经是非常低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能够得到呢我们为大家呢准备的鲜人参原浆4盒，光这4盒鲜人参原浆啊就价值1192块钱。
1: 嗯，
0: 啊，这个是不需要你花1分钱的，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亲身感受疗效。
1: 嗯，
0: 那么就我们自己呢就花1000块钱啊，我们这1000块钱你想一想，去医院你连做个检查你都不够。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你上医院做一个冠脉造影好几千块钱，你这1000块钱能干什么的？
1: 对
0: 啊，很多老同志，我说你少抽2盒烟，少喝2顿酒，少出去吃1顿饭，你这点钱你就出来了。
1: 对，
0: 可是呢你这点钱，你拿着这点钱呢，你申请这次活动，要申请这2盒黄石膏方，额外还赠你4大盒的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就这一次尝试可能你离健康就更近了一步。
1: 嗯，
0: 哎，你的疾病康复有希望了，你的生活呢有了盼头了。同时我们老会员申请的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再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这对我们的恢复健康也是帮助非常巨大的。
1: 对，
0: 哎，可以说是能少花钱的咱们黄石养生院呢能少花的钱我们都给大家承担了。
1: 嗯，
0: 能不花钱的咱们也绝不让大家呢多花1分冤枉钱。
1: 对，的确，杨老，这次我们活动的力度真的非常的大，没有申请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您知道吗，这个鲜人参原浆哈，我上网可查了，网上买有的是1000多，就普普通通的还得500-600呢。
0: 对，零售价它就是这样嘛。
1: 啊，
0: 不过咱们给患者争取来的价格是厂价，我们大批量的花钱给人家买要进这个东西，他就给我们供货价了。
1: 嗯，
0: 啊，你自己买肯定比这贵多了。
1: 嗯，
0: 咱们跟患者朋友就不说那些虚的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要是按零售价你个人去买他这个东西，那你就想一想啊，单单是我们这次给大家这4盒的鲜人参原浆，你就得花个2000-3000的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你跟零售嘛，人家就是零售就这个价嘛，我们为什么能便宜买回来呢？我们一次进他多少货呀？
1: 嗯，
0: 啊，我们是搞一场活动进多少货，我们是按批发价给他进的。
1: 嗯，
0: 好跟他谈呢，我进的量大了他一定价格要给我低啊，所以说你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而且让你不花钱我们赠给你了，我说这就是对老百姓啊，我希望呢实实在在帮助你，不是是落实在行动上，不是说在嘴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次活动能申请到的，那是不是就等于赚到了？
1: 对，
0: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全国九个省同步开启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从第一天开始申请的人数就是居高不下。
1: 嗯，
0: 先人参援疆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1: 哦，
0: 因此你现在呢能做的就是尽量能现在打电话，你别等一会儿。
1: 嗯，
0: 啊，能今天申请这个名额，你别等明天了。如果你申请晚了，你等人家都抢完了，你申请不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再找我，你找谁也没有办法了。
1: 是，没错，机会摆在大家面前了，剩下的就是靠大家自己来争取，而且这样的机会真的来之不易呀、啊。大家一定要明白，门槛低，实惠大，而且这个鲜人参援疆，你下次再想买可能就没有了。跟一些厂家什么天天有优惠，月月有活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鲜人参援疆呢是非常珍贵的，大家都知道，人参呢是属于五加科草类的植物。明代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啊做了详细的记载，说这个人参呢能够补五脏的血脉。益气生血，故为强壮药，能振奋精神呐、啊。而《神农本草经》啊，把人参列为上上品，主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而且呢益智啊，主要是有补的功效，非常的强大。
1: 嗯，
0: 古今呢不少名人也亲身的认证过这个人参的强大的功效。那你比如说呢，乾隆皇帝用人参来延年益寿，
1: 嗯，
0: 他常年的吃人参，结果呢80岁依然精神抖擞，
1: 嗯，
0: 武则天呢用人参来美容养颜，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他到老了以后啊，那皮肤都是白里透着红的，
1: 嗯嗯，
0: 啊，据说呀古代这些大户人家生下孩子第一口喂的是什么人参汤，
1: 嗯，
0: 不喂奶，他先喂人参汤，
1: 嗯
0: 啊，包括有些人得了大病啊，人之将死的时候要熬独参汤来救这条命。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古代呀、啊、这个人参汤呢也被称为救命汤，你别的药都没有这个作用，但是人参它就有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个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翻阅古籍呢大家就知道了，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人参呢在古代有许多的别名和雅号。
1: 啊，
0: 比如说人参还叫什么呢，叫神草。叫王精，叫地精，叫土精，叫雪参，包括叫人贤等等的啊，也叫百草之王。
1: 嗯，
0: 那么百草之王这个称号呢是从满语当中的翻译而来的。
1: 嗯，
0: 满族人把人参叫做呢奥尔后达，啊，意思为百草之王啊。人参呢食用呢不但呢历史悠久，而且数千年来还培育了灿烂的人参的文化。
1: 对，没错，人参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谁都知道他的好，但就是普通人很少能够用得起，而且即便是有些人哪怕他是用了他也不会用。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鲜人参援疆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主要营养成分。科学临床证实的人参有九大功效，众多中医典籍呢早就记载过，那大家呢都是了熟于心的啊。你比如说呢这个人参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有滋阴啊，这个滋养阴经的作用，有补益脾胃的作用，有护肝利胆的效果，有强筋健脂的功能，还有降低血糖，抑制肿瘤，增强体质，明亮眼睛，延年益寿等等这些功效。可以说是人参对于身体的调理呢它是全方位的，因为它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推敲，所以说呢人参呢它的药理作用呢流传至今。科学研究表明呢人参当中含有多种有益的成分，主要成分为什么呢，人参皂苷、人参多糖，包括氨基酸啊、微量元素啊等等，这些对人体有非常好的治病防病养生保健的功效。鲜人参援疆呢完整的保存了人参的天然的精华，除了滋补强身之外呢更具有人参的啊这个甘香鲜美，它是养生的佳品。
1: 嗯，
0: 鲜人参的总皂苷呢比例比干人参的高了27%，而人参总皂苷呢又是人参提取物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人参其实它主要这个成分呢就是人参总皂苷。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可以。

0: 使人的皮肤光滑、柔软有弹性，延缓衰老，抑制黑色素的产生。还有调节神经中枢系统，改善心脑的血管的功能，提高免疫力等等这些功效。
1: 太好了，看来这个鲜人参原浆真的非常的好。杨老，我们好多朋友都问能不能单独买一点，包括我也想给我的家人买一点，帮他们调理调理身体，可不可以？
0: 这个单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进这一批鲜人参原浆的数量非常的有限，所以说不少的患者确实这两天是我就单买点这个鲜人参原浆298块钱、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价格我单买这个鲜人参原浆买一些行不行啊？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想给这些患者多一些这个，
1: 嗯，
0: 但是这个数量实在太少了，而且它生产的也是需要周期的。啊，因为厂家给我们的供货价呢确实便宜，如果咱们按零售价买的话呢，老百姓是承受不起的。
1: 嗯嗯，
0: 我也看到过呢，鲜人参原浆的生产过程确实非常之复杂。
1: 嗯，
0: 经过它独创的这个梯度提取呀、过滤呀、浓缩呀、调配呀、杀菌呢，也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把人参的皂苷呐、营养呢全部的释放出来。使得这个营养呢更加的全面。梯度提取的人参这个皂苷液呀，它的总皂苷的数量呢更高。
1: 嗯，
0: 它提取液的比重呢可以达到 1.01 到 1.02。
1: 嗯，
0: 这个对人体呢是有非常好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作用的。
1: 嗯嗯，
0: 甚至于呢他们厂子里都说呀，说一根这个鲜人参呢等于呢10根的肝参的作用。啊，因为呢中药先用的药用价值呢更容易发挥，
1: 嗯，
0: 而且呢更容易吸收，还可以呢更好的搭配其他功效的药物，作用就更加的突出。而且这个鲜人参原浆的未经高温蒸煮，活性成分呢没有被破坏了，全部营养成分呢药理功效啊浓缩出来这种人参原浆啊，可以讲每一滴都是精华。啊，由于这个东西太少了，所以说这两天有很多患者提出来说单独购买点这个东西，
1: 啊、
0: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确实没法给大家。
1: 哎呀，也难怪哈，杨老，你们把这么好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患者哈。不过杨老，我听说很多人用人参上火，但这个鲜人参原浆没事吧？
0: 这就是干人参和鲜人参的区别了。
1: 啊。
0: 首先就是通过提取技术呢，让鲜人参原浆啊，它这个性平和，补而不燥，温而不腻，
1: 嗯，
0: 各种体质都适合，同时呢又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的成分，所以说呢口感也好啊，原滋原味啊，口感呢丝滑绵润，那而且呢这个参香悠远。传统的人参煲汤啊、泡酒啊，不但无法吸出人参皂苷以及其他的活性的成分，还容易破坏人参的原始营养价值。
1: 嗯，
0: 但是通过这种梯度提取以后、低温浓缩以后的鲜人参原浆啊，它吸收率比直接吃人参的效果要更好，而且不容易上火。
1: 哦，哎呀，杨老，您越说这个鲜人参原浆哈，我就越想用，真的，这个可是特别好的健康大礼。我下节目之后，我得给家里人申请几份儿。因为黄氏膏方，我们说我家里面有是吧？我可以等下次活动。但是这个鲜人参原浆，错过这次可就没有了。所以说，提醒大家，不想错过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很多人担心说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来滋补。
1: 嗯，
0: 告诉大家，鲜人参原浆啊，大家用的时候不挑人的。
1: 嗯，
0: 你用了以后你会发现呀，你觉得以前你买的一些什么养生的补品呐、等等的那些东西，跟大家比较起来那都是不值一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呐，我说你喝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你会体会到你肠胃功能改善的会非常的快。
1: 嗯，
0: 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呀，好像所有的成年人都几乎有了肠胃问题了，每次吃饭吃的多了也不行，吃的少了也难受。
1: 嗯，
0: 啊，总是感觉胃胀啊、反酸呐、烧心呐、便秘呀、不舒服，啊，要么一天呢跑好几趟厕所，不少人还伴随着这口。

0: 啊、口臭啊、体型虚胖啊这些困扰。
1: 嗯。
0: 啊，那么轻易喝，那就如果说是你能够这次活动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你喝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哎，便秘的患者你大便通了。
1: 嗯。
0: 腹泻的患者你大便中解，原来吃点油腻就容易跑这个跑肚拉稀呀、啊，腹泻这种患者呀，你慢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啊，什么胃口不好啊，口臭厌食啊，腹胀胃痛啊，这种情况呢逐渐的开始改善。
1: 嗯，
0: 消化代谢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哎，胖的人呢，你身体逐渐的没有那么胖了。
1: 嗯，
0: 啊，因为人参呢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就把这个人参呢，把它称为什么呢，叫肠胃药。
1: 嗯，
0: 啊，它能够滋养脾胃，又能够益气，促进呢肠壁的蠕动，就可以呢促进消化。哎，所以说你用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肠胃方面有问题的患者呢，你改善的会非常好的。
1: 嗯嗯，
0: 肠胃好了，排毒功能是不是就增强了？
1: 对，
0: 女性的皮肤你就变得细腻光滑，弹润白皙，就连淤积的色斑呐、啊，脸上的这种颜色发黄啊，你颜色呢逐渐的越来越好看了。
1: 嗯
0: 啊，还有三高症的患者，关节不舒服的，你喝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你会发现呢，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啊，腰酸腿软呐、啊，神疲乏力啊，这种情况呢，逐渐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嗯，
0: 啊，包括呢，也有一些呢，很多老同志发现自己记忆功能减退的非常厉害，丢三落四，甩手就忘。
1: 嗯，
0: 啊，俗称老年健忘啊。啊，疲乏无力呀、啊，身形涣散呐、啊，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拿到了以后吧、啊，你体会一下，
1: 嗯，
0: 全身脉络好像都被打通了，
1: 嗯，
0: 血液活动起来了，走路关节不僵硬，啊，不气短，不咳嗽，不喘，健步如飞，你精气神呢明显会上一个台阶儿，包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你用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对糖尿病都有好处，因为人参多糖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活性，这样呢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对血糖的帮助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啊，还有效的防止了心脑血管系统的出问题。同时呢，这个人参鲜人参原浆呢，它能够润滑关节，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炎症。所以说呀，老年人喝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病。说实话呀，其实如果说每家每户的条件都可以的话呢，就是没有毛病的啊，用这个鲜人参原浆来调养调养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也比大家乱七八糟的买吃什么这个辅酶 Q 十呀，买什么氨糖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效果要好得多。
1: 对，因为人参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0: 哎，人参好东西，几百年几千年，这已经是大家公认了。而现在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所谓的高科技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只是听人家
1: 在
0: 说，
1: 是
0: 对。啊，那个东西你只是听人家说说一顿高科技，最后你也弄不明白，你稀里糊涂买的吃，其实很多人他是不对的。啊，人参这个东西自古至今它就是治大病的好东西，啊，补元气的好药。那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元气大伤，能够恢复元气的药，这是不是对你是最好的药？
1: 对，
0: 尤其是赶上这次活动的话呢，门槛非常之低，这是我们节目办了20年了第二次有门槛这么低有这样的活动。
1: 嗯，
0: 那就是申请两盒皇室膏方，你就能够申请活动，参与活动，额外赠你4盒的鲜人参原浆。
1: 对，
0: 啊，你花1000块钱，然后你得这4盒的鲜人参原浆就是1100多块钱，将近1200。
1: 对，
0: 那你想一想，你总共花了几个钱嘛，吃这点药。
1: 嗯，
0: 啊，这点钱的开销，其实呢我经常打那个比方，我说上了医院你连一项检查费都不够。
1: 嗯，
0: 啊，你在家里面的话呢，给你小孙子买一件玩具可能就得花1000多块钱。
1: 嗯，
0: 啊，你轮到自己了，你说花1000块钱啊，是得到2盒皇室膏方能吃1个多月，同时呢还能得到这个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你说这点钱我给是想用点皇室膏方试一试你都舍不得的话呢，那你说你怎么治病呢？
1: 对，
0: 啊，因此呢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都抢，名额不好抢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真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那时间的关系，杨老师

0: 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皇室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谢谢杨浩老师啊。
1: 哎，老爷子是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用挺长时间了。
1: 老朋友了。
3: 对，用挺长时间了。
1: 那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大型的活动，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到了，
1: 已经参与上了。
3: 哎，
1: 那太好了。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整体病情都是以腰疼跟那个后大胯疼都好了那种。
1: 腰疼是腰间盘突出了还是什么问题？
3: 对，腰间盘突出疼。
1: 得了多少年了？
3: 疼了挺长时间了，那都好了。
1: 用了皇室膏方，把腰间盘突出治好了。
3: 对对对，哇！哎，能挑水了，我。
1: 哎呦，那能挑水了腰。
3: 再找塌不下腰。
1: 哎，原来塌腰都塌不下来，现在呢能够挑水，证明这个腰100%的好了。
3: 啊、对，我还挑水呢，我吃水，我没打自来水，能吃。
1: 啊、
3: 我挑点水。
1: 啊，那。这个腰椎上的病彻底好了，今年多大岁数？
3: 75了。
1: 你看，有很多70多岁的老同志的腰椎犯了毛病以后还做手术啊，这么花好几万块钱，我说用不着。其实这很多患者，我们通过用皇室膏方，有五脏六腑往腰上治，就能够治过来。
3: 那都调好了，跟后胯我这大腿根子后胯
1: 啊，那就压坐骨神经了，大腿根也不舒服，也疼也胀是吧？
3: 对对。
1: 现在都好了。
3: 都好了，要没事现在能挑水了，我都挑水去了。
1: 啊，那100%好，这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出了根了。
3: 再找着腰疼的媳妇抬不来腰。
1: 对。还哪些见成效了，老爷子？
3: 啊、
1: 嗯。还什么地方见好？
3: 还有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不高了，
1: 血压也不高了。
0: 嗯，
1: 然后呢？别的方面呢？
0: 别的方面没说早点好了，没有什么了也。
1: 睡觉也好，吃饭也香。
0: 再着心脏也不好，那高血压在这种事儿了，弄了。
1: 心脏老突突，憋气。
0: 嗯。
1: 现在也舒服了。
0: 现在都舒服，都好了，那不叫理护了，没叫疼呢。
1: 都忘了。
0: 就，就是一说干死干点活，动了点时间长，腰就有点跟难受似的。
1: 对。
0: 朝阳就起那些白泡，我一摇就破了。
1: 这次参与上活动，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啊，用这个配合黄氏膏方，好得很快的。
0: 那感谢了，杨老
1: 师。你怎么用呢？你早晚用黄氏膏方，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中午每次呢喝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了。空腹喝、饭后喝都可以，不受影响。
0: 那我为什么老我这就感谢杨浩老师跟那个地名的那个领导，这都是大伙连个见个高老师啊。高老师感谢感谢杨浩老师给我。
1: 不用客气，您老人家把病治好了，我们能够帮助到，尤其像这次活动有这么多的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参与进来。我们让更多的人享受寓意文化，通过这种药方呢把病治好了。你们能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我就感谢那个我的指导老师高老师。
1: 好。
0: 对我相当够用了，照顾。
1: 我表扬他，放心吧，老爷子。你把鲜人参原浆你配合上用上那么个半个月20天，你给我来个电话。
0: 那好了。
1: 好吧。好，祝老爷子健康吧。
0: 我祝杨浩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快乐。
1: 好，感谢感谢，跟老哥俩下次再聊。
0: 再聊吧啊。
1: 好，
0: 那行。
1: 好，再见。
0: 工作忙，我不打扰了啊。
1: 好，多保重，多保重。好。
0: 我给你向你致敬，敬礼啊。
1: 哎呦，好，不用客气，老先生，多保重。
0: 你也多保重，走。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哎。
3: 你好。
1: 哎。
3: 我那个报名上了。那个。
1: 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呢，申请到那个名额了。
3: 申请到了，
1: 那
3: 个感谢那个刘红刘老师，那他给我报上名的，那个我在此啊头一个先感谢您，是吧？第二个再感谢我姐姐，我姐姐那个亲自把我领到您的团队里头来的，你知道吗？到了医院我才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太脆弱了。我欠不点就走人了。
1: 对。
3: 我姐姐知道这事儿以后啊，她马上就上我们家来了。这次你猜怎么着？她递了2片药来，又给我买这个半导体来。你知道吗？她一敲门就告我，我送健康来了。她就告我，她用这个哈、怎么怎么好。
1: 对。
3: 她就告我，她说咱们俩是亲姐们，对吧？你就听我的，虽然你这病啊，大夫怎么治我不知道。但是你最起码你先增加了免疫力，身体那是免疫力增强了，就不容易得别的病了。
1: 对，
3: 他说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得喝，他给我拿来了，让我呀哈喝一个礼拜，再增加5克，刚开始那意思你喝2克，看看有嘛反应。他说因为你体质太高，
1: 对，
3: 他说我不敢让你多喝，我也没听大夫怎么的干嘛，他说你先喝2克，如果要是没嘛变化。对吧？再5克、10克、15克的往上，再往上涨。我喝2克，喝了2天，我一看没变化，咵一下涨到15克。您看怎么样？这个您讲话了，不是不知道，一试还真是。
1: 这样的药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吗？你试完了，药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
3: 对呀，喝了4-5天吧。我的睡眠好了。这个。我觉着血压高，就因为睡眠不好才高的。血压170。

0: 直气呀、啊，始终下不来。
1: 嗯，
0: 我那几天哈、啊、吃不下这饭，一个礼拜哈、啊、不吃不喝，只要喝口水都往外吐。
1: 哎呀，
0: 弄
1: 到
0: 嘴饭了。
1: 嗯，
0: 哎，到最后哈、啊，哎，现在这个吃饭也挺好的了。
1: 嗯，
0: 关键就是这个睡觉也挺好的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还一个什么呢？我心脏也不好了。
1: 对，
0: 你姐在医院里头那么多人死的人，对吧？
1: 对，
0: 精神也是紧张。
1: 啊，精神紧张，它就受影响到脏腑的功能了。
0: 你看，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喘不过来气儿来。
1: 嗯。
0: 大口脏气哈、啊，那是哎，喘一口气儿，就觉得好受点儿。
1: 嗯。
0: 哎，喝完了这个药以后啊，不到一个星期，
1: 嗯、
0: 没有这现象了。
1: 你看。
0: 哎呀，喘气儿也痛快了。
1: 嗯。
0: 睡觉也好了，这个特别大的变化。
1: 对。
0: 还有一个，我原来腿啊哈。再早吧，就是那叫，关节炎。
1: 嗯。
0: 后来，哎，现在这二年也上岁数了吧，哈，就是腿有滑膜炎。
1: 嗯。
0: 他就告我退行性病变，还有那个什么骨刺。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最近这二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屋，走不了。
1: 嗯。
0: 只要一走，这膝盖总得了不得，就里头有水在的。
1: 嗯。
0: 是啊，也没法迈步。
1: 嗯。
0: 喝完那以后呢，现在，哎，腿肿起来都下去了，哎，滑膜炎也改善了。
1: 嗯嗯、
0: 有的让我啊，那次那水你那次让抽出去，
1: 嗯、
0: 有的说抽好，有的说不抽。我说
1: 抽不行啊，你抽了还往出生呢。你重要的是让它不生，让它现有的血化开了，再不往出生，这是治疗的关键呢。那你抽还能抽完呢？
0: 啊，哎，这回怎么着哈、啊？就膝盖不那么肿了。
1: 嗯这不就走道不影响，慢慢他就一点点的恢复了吗？
0: 哎，对了，就现在比原来好一大点儿了，脚儿还挺不错的。那个我还特别一个高兴的事儿在哪儿哈？
1: 嗯，
0: 就前两天我那个验那个甘油三酯啊，我甘油三酯原来挺高，三高嘛。
1: 嗯。
0: 哎，这回甘油三酯正常了。
1: 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感谢老姐姐，要感谢我呢？
0: 嗯，
1: 其实你听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患者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至亲的人给介绍的，开始用黄石膏方的。我说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什么呢？你就想一想，一奶同胞的老姐姐，如果不是实在感觉到这个药好，她不能给你推荐呐。
0: 对对对，对。
1: 啊，真正的好药呢，是老百姓他是亲给介绍给自己至亲的人嘛。因此呢，黄石膏方，我说呢，很多人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首次听节目，我说，尤其赶上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吃一个多月的黄石膏方，额外再送你价值将近1200的四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要是报不上名的呢，不说了，要报上名的，你没有用过的患者，无论如何可以借这个机会你试一试它。
0: 报上名了。您那个后来还替我哈讲不讲啊？刘红老师对我们姐俩特别关心，说老实话，有时候特别感动。
1: 这老患者你肯定会参与，因为那花了不到1000，挣你的东西就将近1200。人参、鲜人参、原浆，这都是好东西，尤其对睡眠呐、吃饭呐，整体配合起来，跟黄石膏方的好的更快嘛。
0: 所以我这回好了呢哈，我们家里头老头也喝，儿子呢哈，我还问刘红老师，他呢就是。前七八年有一次崴嘴了，
1: 对，
0: 好了呢，留下点后遗症在哪儿？一睡觉流口水，
1: 嗯，
0: 我感觉这也不正常，
1: 对
0: 吧？
1: 对。
0: 后来呢，他现在就41-2吧，
1: 嗯。
0: 后来我劝他喝，他不喝，
1: 嗯。
0: 他那意思哈、啊，哪有说一种药治那么多病的钱？
1: 嗯。
0: 我说这杨浩老师说哈、啊，就怕你不试。
1: 对。
0: 这个你就是不管事儿，你就得试一遍，你才知道管事儿。
1: 你试了，
0: 等我
1: 发这么多的，包括自己的老母亲，就是吃这一种药治了好多病症，那这又不是说听别人说的嘛？对
0: 呀、
1: 啊，
0: 他一看我这样，他也喝了。
1: 嗯。
0: 所以我感觉他这个流口水呢，哈，先轻了、
1: 嗯，
0: 因为他得的，我估计啊，这些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得的，
1: 对，
0: 你得的时间长，你就得一点点，只要见缓，就说明能治。
1: 嗯对，
0: 我那天跟他说了，我说你看您的医生，比如原来不太原来那么多口水了，对吧？这说明见好。
1: 对，
0: 哎，他也服了。原来不乐意喝，我说你不乐意喝，我也理解，因为你年轻，不懂嘛叫保健。
1: 对，
0: 我50多岁，我还不懂得保健了，对吧？
1: 对，
0: 你知道啊哈，上班之前喝一杯哈，天不知儿。

0: 就能治病了，你上哪儿找那么好药去？
1: 对，
0: 哎，这我喝了可能有一个多礼拜吧，不到俩礼拜吧，他见好他也喝，他也见效，是吧？老头也喝，我也喝，这个儿子也喝。我呢就想麻烦您点嘛事儿呢哈。
1: 嗯。
0: 一会儿让老头说说他的脑梗事儿。
1: 好。
0: 啊，我得麻烦您这点事儿啊。
1: 好。
0: 那您哎，那耽误您点时间啊，实在对不起。
1: 嗯。
0: 杨老师。
2: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啊，我说说我的病情。
1: 好。
2: 我打我这个喝这个药以后啊。
1: 嗯。
2: 感觉到比较好。
1: 嗯。
2: 听了几次讲话。得这病其他病的话比较都见好，我也可以吃也喝了，最近
1: 嗯
2: 三月份开始喝，一直喝现在。
1: 嗯，
2: 我的腿啊有点见好了。
1: 嗯，
2: 啊时辰也见好了。
1: 嗯，
2: 啊脑梗啊，
1: 嗯，
2: 也见好。
1: 还有什么表现？
2: 睡觉倒挺稳的，稳当睡觉比较稳当。
1: 嗯，
2: 一坐起来就不行了，现在就
1: 嗯
2: 脑袋发胀，迷糊糊了有点。
1: 嗯，还是脑子供血不足，脑梗那个问题。
2: 哦，
1: 脑梗呢，它季节一交替呢，就出现这个症状呢，有点反弹呀，加重啊，这种情况。
2: 哦，
1: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加点药引子调一调它。
2: 加点药引子。
1: 一个是把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了，再有一个我给你调点药引子。
2: 好，你了。
1: 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不用记，把名字留给我。
2: 杨文春。杨文春。
1: 杨文春是吧？
2: 对，
1: 好，好，你等电话就行了。哎，
0: 您要不就跟刘红老师说，让他告我一声，行吗？
1: 好，我告诉他，让他通知你。
0: 啊、谢谢您俩耽误您那么长时间。
1: 别客气，那就等电话就可以了。
2: 行，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您表扬刘红老师啊。
1: 我表扬他，放心吧。好。
0: 啊，
1: 好，
0: 那个，我代表我姐姐，谢谢您。
1: 别客气，你们多保重。
0: 哎，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回见，回见，哎，
0: 好，
2: 谢谢，
1: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皇室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大夫您好。
1: 哎，
4: 我说说他的情况吧。
1: 啊，说一说患者的情况。
4: 啊、他是前些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
1: 嗯。
4: 得脑梗那个在在那个总医院治的，治了一段时间，又在康复医院治了一段时间。
1: 嗯。
4: 他那个现在情况是头。抬不起来，只要坐起来以后就低着，所以吃饭嘛都不行，而且还每天啊，只要起来这个嘴总得流口水，是口水不像唾沫，就浆糊糊的。
1: 嗯，那叫口角流涎呐、
4: 啊。是吧？那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哈喇子，那是风邪上了脾经了，所以说他就流涎嘛。
4: 哦。就反正坐不起来，反正每天只能吃饭或者是喝药啊，拽着那个马栏杆儿，能坐一会儿，吃完了以后赶快就躺下。
1: 嗯。病人多大年纪？
4: 80。
1: 80岁了。
4: 嗯。他腿压根儿就坐过那个，换过膝盖。
1: 哎。
4: 而且前面一段时间得过那个，做过支架还。
1: 嗯。
4: 反正病挺严重的。
1: 做支架是心脏做支架呀？
4: 对，心脏做支架。
1: 嗯嗯
4: 嗯。主要是我问喝这药，能到好到什么程度？
1: 首先呢，他这个脑梗是比较重的。
4: 是吧？
1: 流口水，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头都抬不起来，你想想。
4: 对对，他自个儿特别着急，所以听见男孩卖药，赶快就得叫我买，逼着我买。
1: 对。就是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胳膊腿呀这些方面自己指挥
4: 不了。对，动
1: 不了。
4: 对对对。
1: 说话现在怎么样？
4: 说不了，说不清楚。
1: 也说不清楚。
4: 每天他说话得给他猜，要不拿手比划。
1: 啊、哦，言语中枢也受损了。那他现在这个大小便能控制住，控制不住？
4: 还凑合控制住。
1: 这还可以是吧？
4: 嗯。

0: 反正接手吧，都得人伺候，自己干嘛都不行。
1: 那他一定是这样的了。
0: 啊，穿衣服、穿那穿鞋呢，穿袜子都穿不上。
1: 嗯，其实你看他这个症状，流口水呀，自己连脑袋都直愣不起来呀，这都是一种气虚的一种表现嘛。
0: 是吧？
1: 对。
0: 哦，
1: 气为阳，血为阴呢、啊。气虚了以后，统摄不住阴液了，因此就流口水呀，有的憋不住尿啊。
0: 哦。
1: 坐起来都没有精神呀。
0: 对。
1: 那这次参加这个活动，正好赶着这个机会了，
0: 哦、
1: 用黄氏膏方呢，填肾经，生脑髓。那、
0: 哦、
1: 新的脑髓生出来了以后呢，把它那个神经线的神经功能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再加上这次活动要是给他申请上了以后呢，
0: 哦、
1: 把那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以后，大补元气，补脉固脱呀。
0: 哦哦，太好了呗，
1: 这个就改善的更快了。
0: 我已经申请了四篇了啊。
1: 那这次又给他申请了四篇是吧？
0: 啊，对，嗯。
1: 申请四篇
0: 就行了哈。
1: 额外能够得那个鲜人参原浆配合着给他用。
0: 哦，行，嗯，行，
1: 能用放心
0: 吧。啊，好嘞，再见。
1: 好，
0: 嗯、
1: 好，祝他健康。
0: 谢谢您啊，哎。
1: 好。
2: 好，在惠州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是杨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啊。
3: 哎，谢谢啊，我这个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1: 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次大型的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抢到名额了。
3: 哎，抢到这个名额了。
1: 那太好了。
3: 我把这个病情给你说说
1: 啊。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已经入了黄氏膏方，入了两盒了。
1: 嗯。
3: 原先的我这个病症是正好啊。
1: 嗯。
3: 血压高。
1: 嗯。
3: 血压高是尿道不行。
1: 嗯。
3: 前列腺。嗯，再一个是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头重的时候。
1: 嗯，
3: 我的腿呢，腿有点胖，主要是。
1: 嗯。
3: 再一个是这个什么？是那个脑袋呀，变下雨了，几年前一下雨，从下雨年前呢，我脑袋都不好受。
1: 嗯。
3: 我已经入这个两盒这个黄氏膏方了。
1: 嗯。
3: 这改善的不少。
1: 两盒就改善的不少了是吧？
3: 改善的不少。
1: 哎，你看我们没有用过黄氏，你听节目知道的还是别人给你介绍的？
3: 我听这个节目听了有多年了吧。
1: 你听多少年也不如试这两盒药吧。
3: 对啊，是啊。
1: 你看这就是我讲，我说你就是听我节目讲五年，你不如试它一个月。
3: 是啊。
1: 啊，你看这两盒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究竟这个药那么多人用了好，究竟好在哪？两盒药花不了几个钱，在一试了以后，这不就是最主要的吗？
3: 现在这一方面改善的说不来，说挺好的。
1: 哪些方面？现在这个血压有变化了？
3: 血压有变化了，血压早前呢，一天就吃那个血压片啊，一天吃两次啊，吃一次的，现在我三四天不吃这个了。
1: 血压也能够相对正常。
3: 对了。这个尿频尿急的也多少改善了。
1: 原来尿频尿急来了以后呢，憋不住。来了小便也原来憋不住是吧？
3: 对，憋不住，次数太多。
1: 一晚上得跑几趟？
3: 一晚上得个六七回、七八回。现在好多了，现在也就是三两回。
1: 用了两瓶黄氏膏方，原来一晚上起七八趟夜，现在起两三回了。
3: 这两三回。
1: 血压也下来了。
3: 血压也下来了。我这个脖子，这颈椎，这个什么，
1: 嗯，
3: 也健全。
1: 嗯。
3: 说什么总觉得说现全有好有好的。
1: 原来这个颈椎是感觉脖梗子发硬呢，还是头这个脖梗疼呢？还是
3: 脖梗子发疼
1: 啊？还疼？
3: 也疼，也什么一次一回一扭脸一什么都疼，现在扭脸捂的问题不大了。
1: 你看啊，这就颈椎也好，前列腺也好，血压也好。
3: 嗯，
1: 那个腿肿怎么样啊？
3: 知道吧？
1: 腿肿啊，现在消了点没有？
3: 腿肿不肿了？
1: 完全消了。
3: 那消了。
1: 原来就是白天活动一白天，到晚上腿就肿了。
3: 对对，一到晚上腿就肿。
1: 嗯，而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腿肿，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虽然说不完全的科学，但是这一肿就麻烦了，证明体内的湿气呢。代谢不出去了，
3: 对，现在穿这个腿肿是不一点也不肿了。
1: 哎呦，太好了。
3: 对，肿两个。这次搞这个活动，我早班的业余又什么又暴病又
1: 那一定要坚持用嘛，因为那两盒黄石膏方只是让大家见到了原来你这三年至五年都没有的作用，敢让大家试的。但是好
3: 是、啊、
1: 见了好以后的话呢，不是说那两盒药就能给你治好了。赶上这次活动呢，接着往下用，尤其呢这次申请两盒黄石膏方，额外就能得四盒的鲜人参原浆，人参做成的原浆，这种东西大补元气，敷脉固脱呀，对老慢病的患者来讲，配合起来它好得更快呀。
3: 嗯，这个原浆本来到我怎么用？
1: 拿到了以后的话呢，一天就喝一次就行了。
3: 嗯，好，
1: 鲜人参原浆呢是独立小包装的口服液，类似口服液这样的东西，人参做成的原浆，高科技提纯的、
3: 嗯、
1: 每天到了早晚用黄石膏方、嗯、到中午的时候呢，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打开一个小包装直接喝了就可以了。
3: 行，我现在是十克、
1: 嗯、早
3: 晚十克，
1: 早晚用的十克啊。
3: 嗯，
1: 血糖高不高啊？
3: 血糖不高，
1: 血糖不高，那你十克暂时呢还用十克，量不用调整。
3: 哎，
1: 还按十克，然后把那个鲜人参原浆这次申请到了，你配合上你体会一下，无论是颈椎病的、高血压的，还是脑子供血不足、头晕迷糊的患者，好得更快。
3: 好，谢谢。行，
1: 嗯，好，那你报上名就肯定有你的份了，你等着就行了。
3: 行，
1: 嗯，
3: 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健康吧。好，
3: 行，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石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诸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4: 那个，我参加上活动了。
1: 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也申请到了。
4: 嗯，申请到了，那个刘红老师给我报上名了。
1: 啊，那太好了。
4: 嗯，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老朋友，我去年11月份就开始用的黄石膏方。
1: 这次老朋友申请的非常的多，新患者也不少啊。
4: 嗯，是。
1: 老朋友要是终身荣誉会员的，额外得六大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了。
4: 嗯嗯。
1: 嗯。
4: 我用这个黄石膏方倒是挺好的。
1: 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它老突突。 嗯，
1: 嗯，
4: 我打喝完这膏方，我手倒是不突突了。我这个血糖高、
1: 嗯、
4: 血压高，嗯，颈椎也不好，我手这些倒是都好多了。
1: 那现在血糖现在能到多少？
4: 血糖现在6点多。
1: 原来多少？
4: 原来反正老是7点多，8点多的、
1: 嗯、现在血糖也几乎是正常了。
4: 对，他这回要是饿了的哈，他不突突了，那个饿了得赶紧得吃东西，这倒
1: 是
4: 不那么。
1: 那是低血糖啊，那低血糖出现一次，其实呢就等于呢对身体的伤害比那个血糖高还得大呢。
4: 嗯，是，要不
1: 然那你等于现在用了黄石膏方是不出现低血糖这个情况了。
4: 哎，对呀、啊、是，
1: 对吧？
4: 嗯，我就是那个，我想什么让您给我出个药引子。我这个眼睛眼干眼涩、
1: 嗯、
4: 那个飞蚊症玻璃体混浊特严重，我这些日子的眼花花着呢，就都睁不开，
1: 嗯，
4: 特难受。
1: 嗯，好，
4: 我想着我说这次 跟您通话，想让您给我出出。
1: 所以你把那个仙人，仙。

0: 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它本身也有个一个生津的作用的，然后我再给你开一些药引子搭配着用的。
1: 哎，行啊，
0: 啊，
1: 我记
0: 叫什
1: 得
0: 么
1: 晚
0: 名字？
1: 上姚庆芬，
0: 姚庆芬，
1: 嗯。

0: 嘞，
1: 好吧。
0: 哎，
1: 好，那你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啊，您
1: 好了，让常卫老师给回电话。
0: 哎，行。
1: 好。
0: 您那个多表扬表扬这刘红老师。
1: 好，我表扬他，放心吧。
0: 那刘红老师挺好的，老那个什么事都惦记着我们，给我们打电话。
1: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放心吧。
0: 哎，行。
1: 好。
0: 行，
1: 咱下次再聊。
0: 哎，谢谢杨老
1: 师。
0: 好，再见。啊，谢谢您啊。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呢，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两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杨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4: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3: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4: 多年来，黄氏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3: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黄氏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4: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7: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8: 88.7 FM，
7: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

0: 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2: 是。
5: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杨教授。
2: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
5: 嗯。
2: 啊，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
5: 嗯，
2: 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
5: 嗯，
2: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 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5: 嗯，
2: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5: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2: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
5: 嗯，
2: 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它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5: 嗯，
2: 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
5: 嗯，
2: 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
5: 嗯，
2: 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5: 哦，
2: 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
5: 嗯嗯，
2: 啊，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5: 嗯，
2: 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
5: 嗯，
2: 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嗯，
2: 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5: 是的。
2: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80%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5: 哦，
2: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5: 有啊，
7: 非常有必要。
5: 嗯，
7: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5: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7: 嗯，
5: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7: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5: 嗯，
7: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5: 嗯，
7: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5: 好，
7: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
5: 嗯，
7: 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
5: 哦。
7: 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5: 对，
7: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5: 嗯，
7: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
5: 嗯，
7: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5: 嗯，
7: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5: 哦，
7: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5: 哎呀，嗯，
7: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
5: 嗯，
7: 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5: 哎呦天哪，
7: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5: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7: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5: 嗯，
7: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5: 这也太随意了。
7: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5: 是，
7: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接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5: 嗯，
7: 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5: 嗯，
7: 这是一个大事儿。
5: 嗯，
7: 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5: 是，
7: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
5: 嗯，
7: 对吧？
5: 嗯，
7: 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5: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 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7: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
5: 嗯，
7: 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
5: 嗯，
7: 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
5: 嗯，
7: 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5: 对，
7: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
5: 嗯，
7: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
5: 嗯，
7: 啊，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的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
5: 嗯嗯，
7: 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
5: 嗯，
7: 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
5: 哦，
7: 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
5: 嗯，
7: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
5: 嗯，
7: 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30几岁不到40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5: 有的。
7: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30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它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
5: 嗯，
7: 哎，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
5: 嗯，
7: 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
5: 嗯嗯，
7: 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
5: 哦，
7: 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5: 嗯，
7: 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 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5: 嗯嗯，
7: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5: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7: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5: 嗯，
7: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5: 嗯，
7: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5: 嗯，
7: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7: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5: 七子汤。
7: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5: 嗯，
7: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5: 七子汤哈。
7: 嗯嗯，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哦，
7: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5: 嗯，
7: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5: 嗯，
7: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5: 嗯，
7: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一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米75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5: 嗯，
7: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
5: 哦，
7: 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
5: 嗯，
7: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5: 嗯，
7: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5: 嗯，
7: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着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5: 嗯，
7: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5: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7: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
5: 是的，
7: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5: 嗯，
7: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5: 是，
7: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5: 嗯嗯。
7: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的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
5: 嗯，
7: 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
5: 嗯，
7: 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嗯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5: 是
7: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5: 嗯，
7: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5: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7: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5: 嗯，
7: 那么杞子，杞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杞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5: 嗯，
7: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啊。
5: 哦。
7: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5: 嗯。
7: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5: 嗯。
7: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5: 对，
7: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甘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5: 嗯，
7: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5: 嗯
7: 啊，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5: 对，
7: 他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5: 嗯，
7: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5: 嗯，
7: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5: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杞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8: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0: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8: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你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9: 梁教授你好啊。
7: 啊，你好，欢迎你。
9: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7: 河南的朋友。
9: 很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7: 嗯。
9: 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7: 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9: 是的，通过呀、啊、你中医西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指导啊。
7: 啊。
9: 我和我老伴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7: 太好了。
9: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术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魏征开房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7: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9: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
7: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好吧？
9: 啊，好的。我先说呀，我的。
7: 嗯。
9: 我原来呀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7: 啊。
9: 最好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7: 哦。
9: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7: 太高了啊，你想一想、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9: 是的是的。
7: 嗯嗯。
9: 但是啊就是用上你讲你今天讲的栀子汤，
7: 嗯，
9: 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7: 啊，
9: 炸一个熬子，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
7: 嗯，
9: 我头就不晕了呀。
7: 啊，
9: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都固定在130-140之间。
7: 太好了、
9: 我太高兴了、
7: 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9: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7: 对，
9: 而且啊你讲的啊北美安神银呢、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失眠呢给我解决了呀。
7: 啊，睡好觉
9: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太好了。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7: 好。
9: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7: 嗯。
9: 我也不敢长期吃。
7: 不能长期吃。
9: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就傻了
7: 啊。
9: 所以今天呢，请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7: 啊，
9: 我就更好了，我就不遭罪了。
7: 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栀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9: 哎，对对对。
7: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9: 哦。
7: 因为你想啊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起效也非常快。
9: 哦，
7: 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
9: 好好好，
7: 这是你的情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9: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7: 啊，
9: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疗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7: 啊，
9: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基本都好利索。
7: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9: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7: 啊，
9: 最好的呀就是他的血糖。
7: 嗯，
9: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太的好啊，
7: 不错。
9: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都不用了呀，这是之前呢哎压双瓜和白糖瓶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7: 太好了。
9: 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7: 嗯，
9: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7: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你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它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9: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7: 啊，
9: 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7: 是
9: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7: 对，
9: 都是要命的病啊。
7: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9: 谢谢廖教授
7: 啊，
9: 又是啊给你打电话
7: 啊。
9: 哎呀那个药方真灵啊。
7: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9: 好好好。
7: 好。
9: 谢谢廖教授啊。
7: 啊，随时联系。
9: 太谢谢廖教授了啊。好
7: 好客气了，再见啊。
9: 再见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0: 梁教授，你好。
7: 你好。
10: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
7: 啊，
10: 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7: 听出来了。
10: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7: 嗯，
10: 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
7: 啊、
10: 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7: 嗯，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嗯、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10: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庄树枝。
7: 啊，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10: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十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就按照你那指导
7: 啊，
10: 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
7: 啊，
10: 我这十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7: 好、
10: 开心呐、开心高兴
7: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10: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十六七年了。哎，从一二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一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三尖瓣关闭不全。
7: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10: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哎呀，这病怎么还一年一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7: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10: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7: 有劲儿了。
10: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7: 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气喘呀、气急呀等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10: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7: 什么问题？你说。
10: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哎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7: 啊。
10: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注意定期检查
7: 啊。
10: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7: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10: 啊。
7: 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10: 啊，
7: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 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
10: 啊，
7: 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10: 哎哎，
7: 那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啊，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0: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
7: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
10: 哎、
7: 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哎、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
10: 哎、
7: 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
10: 哎、
7: 另外让它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啊。
10: 哎，那好，那
7: 好吧，
10: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你帮问他、哦，两个手、
7: 好、
10: 哎，
7: 他用量不一样、
10: 哎，
7: 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0: 哎，好好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呐、帮我、哎，
7: 好，病
10: 好
7: 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0: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
7: 再见。
5: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1: 哎，你好，你好，哎，就是梁教授，你好。
7: 嗯，你好。
11: 哎，梁教授啊，和你通上话、啊，真是啊，特别高兴
7: 啊。
11: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啊，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嗯，
11: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
7: 啊，
11: 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
7: 啊，
11: 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7: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
11: 嗯，
7: 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11: 嗯，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7: 啊，
11: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7: 啊。
11: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7: 是，
11: 办法也是没少想。
7: 嗯，
11: 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7: 嗯，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11: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过去不了几天啊，又犯了。
7: 嗯，
11: 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7: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11: 嗯，不能累了，
7: 是
11: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7: 嗯，心率快，
11: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那个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
7: 嗯，
11: 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还是越来越重了
7: 。嗯嗯
11: 啊，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7: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11: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7: 嗯，
11: 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了、
7: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 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11: 啊，的确是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
7: 啊，
11: 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7: 啊。
11: 啊，您当时说啊，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
7: 嗯，
11: 啊，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7: 对，
11: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哎，就有反应了，
7: 啊，
11: 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呀，跑了五六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
7: 嗯，
11: 哎呀，我还合计呢，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
7: 对，
11: 啊，
7: 嗯，
11: 当时啊，这不给肠胃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7: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11: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
7: 嗯，
11: 啊，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呢，是好事。
7: 对，这就。

0: 这降压药呢，我那是在是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停了。
1: 好。
0: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啊，这不嘛，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您学习啊，我相信呢，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呢，我也能活过99。
1: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
0: 也
1: 啊！
0: 不说谢谢您呐，真的谢谢您。
1: 太客气了。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严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只有治，我们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治对了，我们最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呀！就给你那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抓住了你这个疾病核心的一个根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的病。如果说经过很多方法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或者说都不知道该如何治了，你就记住一点，从肾来入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呀。因为
0: 那真
1: 肾
0: 是。
1: 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0: 行，有好的
1: 好，
0: 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好，好，好，
1: 好。
0: 行，
1: 没别的问题是吧？
0: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谢谢
1: 那
0: 您，
1: 就说到这儿，
0: 杨教授。
1: 再见
0: 行，
1: 啊。
0: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6: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5: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6: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3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祛病力量。
5: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7: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6: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5: 一场前所未有的

0: 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感恩回馈活动我们是准备了整整半年185天，掰着手指头数过来的，一共3天的活动，到今天就要结束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您就是筹划了一年，可能计划也没有变化快，没想到这2天这些感恩回馈的名额被抢得这么快。说抢一点不夸张，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能不能和药厂再申请点名额呀，现在患者订购的比较多，他一旦没有名额了不知道咋办。我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争取，是确实没有了。我们这场活动足足准备了半年，这得做出多少胡家老糕，那药厂库房堆得像小山似的，装都装不下去了。当时想着全国各地分配名额，量必须得够用，没想到一分下去，各地患者以前用过的，正在用的，没用过想用的，都想着参加，名额一下子就不够了。现在要增加名额，临时抱佛脚，我没那个能力了。这胡家老糕光熬制就得整整3个月的时间，那不是说买件衣服买双鞋到商店就有，熬制就得这么长时间，不能偷工减料，所以没办法准备了。这次准备拿来赠送给大家伙的胡家老糕的库存是彻底清空了，确实是没有了，剩下还有一批胡家老糕都是留给活动后维持患者日常用的，那个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们也得保证患者日常用药，这是底线。总之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伙想用看看能不能抢到，抢不到今天过后您也别找我了。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黔驴技穷，能力有限。现在来看，我们胡家老糕这次感恩回馈活动，老患者多，心脑血管病的、中风、偏瘫、心衰、风湿骨病的，还有高血压、眼病、各种疑难杂症的，用完了效果还可以，不疼不难受了，生活能自理了，胳膊腿都能活动了，看东西也清楚了，都回来想吃点胡家老糕再巩固巩固。有的患者还可能有一些小症状，无关痛痒了，就不用再吃胡家老糕了，自己养一养就行了，把名额留给其他的患者吧。有的患者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脑袋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直蹦了，这就行了。偶尔您说有那3-2秒钟心跳快点，1个月2个月有那么一回，那都没事，正常人也有这种情况，人不是机器，修好。

0: 了，件儿都换立正了，就和新的一样。有病了，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了，像个好人一样就行了。这儿那儿的，偶尔不舒服，谁都有。治完病，您还得自己养一养呢。治到这个程度，我就不建议大家伙再用胡家老膏了，自己慢慢恢复。治病啊，不光是吃药，我们自己养也是一方面。这和盖房子一样，框架打好，往里灌混凝土，都成型了，看上去像房子了。然后您还得养，让它慢慢风干沉降，做好这些了，这房子质量那就没啥说的了。但是您要是不养，那房子盖完了也是个危楼，就是这个理儿。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者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5: 哎，胡老师，虽然我看您节目时间不长，用胡家老膏时间也不长，但是胡家老膏的效果确实那值得感受到了，也确实我的身体啊变化越来越好了，也都是您的胡家老膏的功劳啊，给我救了
0: 啊。
5: 呀，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我打小吧身体就不好，一落到病的那时候啥情况呢，这才指的说吃饭也吃不进去，也人呢面黄肌瘦的，总是感觉到胸闷气短，说不好听的，把脉摸着脉自己都摸不着，跳的一点劲儿都没有，感觉气脉不够用似的，有时候气儿也上不来，老是好拔气儿，就使劲呢，我这拔气儿一下子，哎呀，那样一下子感觉舒服点，晚上吧睡觉吧就是都能憋醒，老是感觉心脏这块老是感觉像针刺的感觉似的疼。
0: 也
5: 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心绞痛。
0: 哦，
5: 哎呀，从那以后就开始吃什么丹参片，后来丹参片都不好使了。
0: 嗯，
5: 哎呀，那你说谁家过日子谁没有点烦心事，没有点上火事，遇到点啥事挣点气儿，那发病呢就更邪乎了。
0: 嗯，
5: 哎呀，速效救心丸干胶囊甘油都不敢离身呐。
0: 嗯，
5: 一天啥活干不了啊，也不敢出远门都。哎呀，这日子过得呀真是度如年的。后来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嗯，
5: 确实人呢整个人呢变化挺大，首先这心脏啊不疼了，也感觉是气脉感觉也足了似的，喘气儿啊也顺溜了，也没有感觉到压着的气儿的感觉了，这人呢一口气儿，要咋人活一口气儿呢，这心脏啊就人体发动机，心脏一舒服啊就不装病，浑身呢说不上都精神都走，也是感觉到精神气儿十足了，也浑身都有劲儿的。也能走走了，也能

0: 哎呀，家里的那个活儿也能干了，要之前老爸讲话，油瓶倒都不带扶的。
1: 啊。
0: 现在医院给开的心脏药早就不吃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2: 哦、好，你看多好。
0: 哎呀，胡老师，我得买过两次胡家老高，一次活动都没赶上。这不听说这次活动，比之前所有的活动力度都大。
1: 对、嗯、
0: 时间太短了，只有三天。
1: 嗯。
0: 好在我呀，确实挺幸运，活动最后一天，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哎呀，跟您老通话呀，确实真不容易。我就想呢，订最高档那个，就是买那个50盒胡家老高，原度25盒来的。
2: 哦，我知道，哎，太好了，您选的这个啊。
0: 是啊，虽然说我这病啊，我找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听你讲座说这个胡家老高，不但能治病，还能养生。
2: 对，
0: 反正我吃啥都吃，倒不如一直吃胡家老高。是，毕竟我那个也是验证了，亲身体验它的疗效了，自己感觉到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我就寻思啊，想一直吃下去，让这个胡家老高一直，哎呀，给我那个保驾护航。
2: 嗯，没错啊。那么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2: 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啊，对于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啊。
0: 对，
2: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2: 买的这个50盒免费赠送25盒护家老高的这一档次是最好的，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
2: 哎，抓紧吧，老朋友啊！
0: 好
2: 啊，
0: 好，
2: 再会，
0: 再见，胡老师。
2: 哎、给人治病啊，讲究治养结合，这是一对儿。东北二人转管这叫一副架，谁也离不开谁。但是，您得分清主次，治是主要的，占90%。是前提，养是治之后的事儿。您要是不治，光养是没有用的。您看，您得胃病了，您无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还是普通的胃炎，病得上了，您就想光靠养，那是养不好的。最后就是越来越重，您得先把这病治好了，差不多了，症状都几乎没有了，然后再去养。无论治什么病，都是这个理儿。我们得自己心里有数，得了解这个病，自己啥也不去了解，一切都交给大夫，那您不明智。咱们还是自己得先学学，了解一下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应该怎么治，怎么养，然后再做决定。有的患者到医院，不由分说，上千块钱的磁共振就做上了，这钱花的值不值，有没有用，您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治病有方法，大家伙也得多少了解一点，做到心里有谱。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来说，这个本源疗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把治和养结合在一块堆的方法。什么是本源？我们说一个人本分，啥叫本分？就是这个人挺简单，人好，不去伤害别人。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每个人最原始的性格，从娘胎里带来的，这叫本分，也是本源，原滋原味的。您看那孩子2-3岁开始有点懂事的时候，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

不想别的，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长大了呢，心思复杂了，脑袋里装的东西多了，就不是小时候的那个他了。追求的多了，受影响的多了，那人就变了，就不本分了，本源的东西就都丢了。健康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老天给我们的这副身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后来慢慢的吃的喝的用的想的全都不一样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那得的病也是不一样的。您看，女性如果总爱生气，她就爱得乳腺结节，您大吃大喝就是容易得糖尿病，您整天喝酒，那肝病早晚找上你。有因必有果，我们病人呐，就担心这个果，往往都忽视了这个因。这个原因是啥？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把我们身体的本源破坏掉了，身体里哪儿哪儿的都乱七八糟的。这和买个自行车是一样，本来自行车是有个固定寿命的，正常使用都没问题。但是您说，您不珍惜这辆自行车，有平坦的马路不走，您非要到全都是坑的路上骑，该保养的时候您不保养，不给链子上上油，那这辆自行车能好得了吗？肯定早早的就报废了。想让这自行车寿命长点，您常给它保养保养，哪儿的零件坏了修一修。您修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把坏的地方全都修一遍，给它修的利利整整的。如果有一个零件没修好，到时候这个零件可能就能把它其他的零件都搞坏了，因为所有的零件都是一环套一环的连锁反应。您记住，这么修这自行车不出毛病，还骑得顺溜。人这身体也是一样的，有病了，身体里面出毛病了，各个器官脏器四肢百骸都是相连的，不少人哪坏了治哪，那解决不了问题。人是一个整体，您眼睛有毛病了可能是肝的事儿，您心脏有毛病了可能是肺子上的事儿，也可能是肾的事儿。所以说，聪明人治病事先要多了解了解这病是怎么回事，找到根本，一下子就能把这病给他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就是这个理儿，一瓶瓶胡家老高喝到肚子里，胃肠一吸收，调制的是你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儿，喝一段时间，全身来一个大循环，把虚了、亏了、少了都给你补回来。你原来什么样，给您往原来的方向恢复。一个大循环解决不了，两个、三个，到时候这病自然而然就没了，所有的这些捣乱分子全收拾没了，恢复身体本源了，这病就好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0: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0: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吗？
4: 对，您好啊。
5: 哎呀，胡老啊，
4: 啊，
5: 很早以前呢，和你通过电话嘞，我也用过你的产品，人家胡家老高是祖传的，用过效果挺好。我是瓦房店的人，我今年82岁了，老两口啊都82了。
4: 嗯嗯。
5: 老伴都30年以前呢得过一次脑梗，但是抢救挺及时，回来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我吃药零几的时候，我就喝点老高的时候，我就先叫他喝点，他不喝。他不喝，他说急着我用，把我治好再说吧。因为我好了，那么他出院了，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后遗症，还行。去年春天呢，他又犯了。
4: 哦，
5: 睡觉清早起来，我丈夫起不来了。
4: 嗯，
5: 没有动静了，赶快打车上医院去一检查，脑梗又复发了。
4: 啊啊啊！
5: 这回比较严重了，在医院住了18天，医院呢就回来了。
4: 嗯，
5: 回来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了，这回。
4: 是的，是的。
5: 嘴里流口水呀、啊，就是一直他直直一张吧，这口水一哗哗的流。
4: 嗯嗯嗯。
5: 说话还不清楚。
4: 啊。
5: 再就是他右边这半身子。不太好使唤了，胳膊啊、狗狗啊，像拐筐子吧，老绷在那个小肚上。
4: 啊啊。
5: 那腿的，走路啊，就是迈不开步了，他不会迈步，就是左腿一迈，那腿一拎着一拎着的，他不会迈步了。
4: 嗯，厉害了。嗯，
5: 这个病厉害是厉害，但应该就找我用过你的药膏，我知道好吧，我就想用。
4: 啊啊，
5: 想用因为家条件不好，是那我也没有钱买。
4: 嗯，
5: 说句实话，正好这回我听到你有活动了，又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5: 我打了2天电话也没打进去啊，今儿好点打进去了，跟你通上话。我寻思你通过你，那不是给我报上名啊？报上我买中等的吧，就买30正式，我就知足了。我给他用一个接待。
4: 嗯嗯嗯，好的，我告诉您，老先生啊，
5: 嗯，
4: 确实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你也问过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5: 嗯，
4: 胡家老高自从上市以来，大家都知道，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样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呢，是相当难得的一次机会，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分到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这样，因为您老伴儿有这样情况，

0: 过去也没有很好的来使用这个药，这次正好买30盒胡椒老膏，免费赠送10盒胡椒老膏，这一档子
1: 对，
0: 太
1: 我
0: 好
1: 就
0: 了，
1: 要这
0: 哎，
1: 个。
0: 但是呢，时间太紧张了，最后一次嘛，我刚才说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啊，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报上名，这是很关键，我说的
1: 那
0: 您理解吧？啊。
1: 我是打的，他不一定有没有货，还不一定。我
0: 就
1: 是
0: 是，
1: 求你，光都给我整点啊！
0: 哎，您这样吧，您抓紧报名还是有希望的啊，好吧？
1: 好，那我撂下电话我就打呼噜。
0: 哎，好的，
1: 我信着你了，肯定都站起来能走。谢谢你，呼噜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胡椒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是不是啊？好的，
1: 哎，对
0: 就
1: 呀，
0: 这样吧，老朋友。
1: 对。
0: 这位患者之前吃过胡椒老膏，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虽然中间因为条件不好，把药停了，但好在没有复发，也算万幸啊。现在老伴儿又偏瘫不能动了，也想给老伴儿试一试。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这些年我遇到的患者这样的太多了，我从不强迫大家伙去吃胡椒老膏。您想吃3个月的，您就吃3个月的，您到时候看结果。人呐，总怀疑没看见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您想没想过，您看见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好的。大家伙都买过梨，您看那梨外表水灵灵的，买回家啃一口，里面的芯儿坏了。就拿病来说，有的人意外受伤了，骨头断了，现在都是一套流程，到医院拍片子，做手术。住院输液，慢慢的你好了，但是少了些骨头和肌肉，还可能留点后遗症。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骨折怎么办呢？比如我们那时候被大马车压腿了，骨头坏了。都是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头给按摩了几下，咔吧咔吧几声响，外边抹点草药，一小段时间后照样下地干活，也看不出来有病啊。那个时候也不用 CT，也不用把腿拿刀切开，不也治病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但是现在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手艺了，所以有的人没见过，就不相信了。但是您能说那没有吗？您如果说那是子虚乌有，估计上了年纪的人都得批评您两句。什么事儿？信任。是第一位的，没有信任，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好中药放在那儿，您知道它好，相信它，它就是个宝；不知道它，不相信，它就是根草。这话简单明了。我们胡家老高传承这100多年，其实靠的就是大家伙的信任。这都是患者吃完感觉还不错，效果挺好，靠口碑一点点攒出来的，可不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这场感恩回馈活动最明显，今天是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前2天的活动，复购的患者很多，吃完了。感觉确实不错，想借这个大的优惠活动 多订一点儿。

0: 彻底把病解决利索。这里面有一些患者参加上次活动定了个最低档，吃上感觉不错，再想参加活动，结果活动结束了，没赠送了，就等着下一次活动。没想到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就赶紧来订购。还有就是别的病友介绍的，靠口碑来的，听说胡家老高还不错，也一下子订了不少，想把病彻底解除利索的。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一句，胡家老高吃几个月把病解决利索了，多一天咱们都不用吃，好了就是好了。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力度虽然大，但咱们还是别定太多，够用就行了。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大家伙按自己的想法来，我也不能过多干预，我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伙把病解决利索。这些慢性病，心脏病、脑血栓啊、高血压、风湿类风湿、骨病、眼病、心肝脾肺肾，哪出毛病了，踏踏实实给解决了，这是我的工作，剩下的大家伙自己决定。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终于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0: 啊。是的，现在应接不暇呀。啊，
5: 哎呀，我吧也算您的老朋友了，胡老师。
0: 哦，
5: 哎，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啊参加这次这个援助活动。
0: 嗯，
5: 上次那个参加活动吧，可没有这次这个力度这么大了。
0: 是的是的。
5: 哎，我听说这次就是最大的一次活动了，这要是能参加上得省下不少钱呢，是不是？
0: 嗯嗯。
5: 所以说呀，我可不能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要参加上。
0: 就是，
5: 我呢那个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胡老师。
0: 哦。
5: 哎，就是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我的身体吧可不好了，尤其是我这个血压，嗯，要高的时候吧都快到200了，高压。
0: 嚯，哦，那么高啊。
5: 哎，我的平时同时吧都吃2-3种这个降压药。但是吧，这血压，
0: 嗯，
5: 它也不平稳，总是这么忽高忽低的，哎呀，太折磨人了，哎，
0: 嗯。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用了没几天，
0: 嗯，
5: 我这个血压吧就开始，哎，逐渐的平稳了，哎，
0: 哦，
5: 这个脑袋吧也感觉吧比以前清静了，不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
5: 脸呢也不是那么发红。

0: 就感觉这个眼睛看啥东西吧，嗯，也都比以前清楚了。我吃这个护甲老高不到2个月吧，这个血压它就稳定了，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哎呀，我以前吧，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你说，就是总犯病，我这也是医院的常客了。大夫说我啥呢？说我这个心梗啊，要是再犯的话吧，可能就得做支架，要不就得搭桥。哎呀，我听完之后吧，哎呀，真的当时，哎呀，这心里头吧就没底儿了，我这害怕呀。你说这一天天的吧，总是真的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吧这犯病，但是吧，你看我自从吃上这个护甲老高之后，我家这不住4楼吗？我现在吧，一口气儿我从1楼就能上到4楼了。这以前
1: 你
0: 不
1: 看
0: 行，
1: 看
0: 以
1: 啊，
0: 前你最
1: 体
0: 少也
1: 质
0: 得
1: 多
0: 歇个一天
1: 好
0: 俩
1: 了，
0: 气
1: 是
0: 儿。
1: 不是？变化很
0: 对，
1: 大呀，是吧？
0: 是，哎呀，气脉足了，这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就是
0: 干啥
1: 就
0: 都不
1: 是，
0: 打怵了，现在。胡老师，你看我原来吧，就是没用这个护甲老高之前，你说我这脾气吧可不好了。就是沾火就着，打心里说吧，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吧，就是控制不住，有时候吧，给自己你说气的就站在那块吧，真的直喘出气儿，你知道？但是呢，你看我用了这个护甲老高以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吧，真的是越来越好
1: 你
0: 了。
1: 看看，
0: 出去这些邻居看见我都说我跟以前这变化太大了，一点不像这个有
1: 不
0: 病
1: 一
0: 的人
1: 样
0: 似
1: 了，是吧？
0: 的。是，我就寻思啊。我也不让自己遭罪，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护甲老高呢，我就打算吧，给他常年吃，让自己吧，这身体吧，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所以说，胡老师，你看这次的活动，我就想啥呢？想订那个最高那档的，就是那个50盒原装25盒那个。这不剩最后一天了吗？我这家伙把电话终于也打下来了，我这心里也高兴。哎呀，
1: 今天非
0: 真的，
1: 常不容易啊，今天是
0: 是
1: 咱
0: 啊，
1: 们最后一天，所以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用
0: 太
1: 吧，
0: 对了，胡老师，
1: 我相信您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哎呀，真的，我再一次的对您表示感谢，谢谢您为我们这些患者啥做的这一切啊，也
1: 别
0: 祝
1: 客气。
0: 您身
1: 这
0: 体
1: 是
0: 健
1: 大
0: 康，
1: 家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好，
0: 对
1: 咱
0: 对对，
1: 们
0: 是。
1: 让大家更健康、更快乐吧。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就
0: 那
1: 这
0: 再
1: 样，
0: 见。
1: 再会啊，老朋友啊。大夫这行啊，必须得做到一点，那就是感同身受，你得时时刻刻想着患者，同时呢。患者他也信任你，你想着他，他想着你，你俩一条心，这个病就好治了。今天呢，是我们这次活动最后一天了，赠送的胡家老高名额已经快没有了。过去有句老话，多多少少都是心意，我们这次活动。就代表我的一点心意，名额不是很多，大家伙就各取所需吧。有订不到的，希望大家伙别怪我。大家想参加活动的就打电话，不啰嗦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性报名订。

0: 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教授，就是我之前吧，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吧，现在这已经用了3个月了。
4: 哦。
5: 这回就是我用的好了，我想报那个2份名额，报2份就是50盒胡家老糕，不还赠送那个25盒胡家老糕吗？不是。
4: 嗯嗯。
5: 啊，我就要这档，就是。要2份去，
4: 嗯，
5: 因为咋的呢？那个胡教授，就是我之前吧，这不是糖尿病嘛，都那个有7-8年的时间了，
4: 啊，
5: 嗯，刚开始吧不知道有糖尿病，这段时间吧眼睛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去医院就看看查的是咋回事儿，
4: 嗯，
5: 完到那医院一查呢，大夫说我的眼睛吧是有那个白内障，说我的血压高，完了一查我的血糖呢，这血糖也高。大夫问我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我之前也没发现糖尿病啊。后来大夫说你这就是有糖尿病啊，都引起了这个有并发症了，现在都是。
4: 哦，
5: 嗯，
4: 比较严重了是吧？嗯，
5: 对，那时候餐前血糖嘛，都在那个8-9个那样，那餐后都得4-3-4那样的，还得。
4: 啊啊啊！
5: 嗯，刚开始吧，我一直去吃的那个降糖药，但是咋的，吃的降糖药吧，血糖降的也不是太理想，完了还总忽高忽低的。这血压也降不下来，这吃的降压药，那血压啥的也不稳定，这有时候高压就得达到167，低压就得100左右那样。有时候吧，那高压得到145那样，反正它就是不稳定，就是那种情况。这不是那个吃的药吧，效果也不太明显。后来吧，这我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的就是那个用的那个胡家老糕，我这现在。用这3个月，现在都挺稳定的，现在血压血糖啥的也都降下来了，现在
4: 效果多快呀，是吧？
5: 是，效果确实挺好，挺快的，还挺稳定的，而且，
4: 嗯，
5: 现在就是血糖吧，餐前能在5.45这样吧，
4: 嗯
5: 嗯，
4: 多好，
5: 餐后呢能在那个7.67那样，反正总的来说就是餐后没超过8，那个餐前没超过6这样就是，
4: 嗯。
5: 而且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吧，我的血压啥的也是一直天天监测，这血压啥的现在也挺稳定的，现在高压能在135-140这样，低压能在85-90这样，现在
4: 你看看啊，范围多好啊，血压也下来了是吧？嗯，
5: 是，血压血糖啥都降下来了，关键咋的呢，我现在吧就浑身有劲儿了，这人有精神头了，眼前那看东啥的就那个白雾呢，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吧，现在就感觉眼前越来越清亮了，看东西啥的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就是。
4: 你看看咱这些症状是全面啊来解决了。
5: 是是是，嗯，因为吧就是你看这我用的效果好吧，因为就是我上次这个买胡家老糕的时候吧，那我妹妹吧也跟着吃，也是我给她买，她的身体也不好，完了这不是她吃的也挺好的，我们俩吃都挺好的。我寻思这次这优惠力度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就3天的时间，这回我就想报2个名额，就50盒胡家老糕，不是免费那个援助25盒胡家老糕吗？我寻思订2份，我一份给我妹妹一份，这回就是想。
4: 好的，
5: 就
4: 我说一下吧，老朋友。
5: 哎，好，
4: 咱们这次的胡家老糕的感恩回馈活动啊，是很紧张了，您这是最后的一天呐。是不是啊？
5: 嗯，
4: 所以咱们现在想报2个名额是这样情况啊，
5: 嗯，
4: 您可以分头来报，咱们买50盒胡家老糕，再赠送您25盒的这胡家老糕，这是您的，还有您妹妹的啊，可以分头来报啊，不能一块报，否则的话不好安排，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妹妹，赶紧给她那头也把名报上了，别错过这个机
4: 会。对对对对对，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好，谢谢，再见。
0: 特别通知。

0: 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0: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教授啊。
4: 嗯，你好啊。
5: 哎、你好，胡教授。哎呀，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
4: 是的，是的。
5: 这不呀，听说您呢，提前半年就给准备这次这个赠药这活动，我这听说了就赶紧打电话来了啊。我就想吧，参加那个30盒那胡家老高，还免费援助我们10盒这胡家老高这个，因为啥呢，胡教授，我现在吧，这不用着胡家老高，现在用了有5个多月了。
4: 嗯，
5: 哎呀，用对了，选对了，感谢您呢，胡教授。你看我这个病啊，这都治了多少年了，花多少钱了不说，我关键是遭着罪呀，这些年也没见好。嗯。你说我今年嘛62岁，但是这眼睛一直就不好，
4: 啊，
5: 有白内障，哎呀，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就这眼睛啊，视力可差了，看什么都看不清，眼前嘛，还老有那个小黑影，看什么还不是原来那形状，都出不去门，哪儿都去不了。
4: 那可不是吧，眼睛是最关键了，是吧？
5: 是啊。给我上火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感觉吧越来越重。你说钱也花着，完了后来吧肾也不好，这肾呢老是感觉尿频，老有尿，而且还有点浮肿，怕凉。我这用着胡家老高吧，用对了呢，咋说呢，胡教授？因为现在我用了几天的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就那雾吧，就一天比一天见强见薄见好，这站着窗户上往外看也能看出个什么来了。
4: 嗯，你是
5: 看着穿，可不是呗，现在用5个多月，眼前这黑影没有了，而且那雾啊是基本上没了，完了看东西也是能是原来那形状了，走道了也敢迈脚了，下步了。原来瞅着这屋里哪儿都离了歪斜的，瞅着地下净坑净包的，不敢迈步。但是现在行了，敢下楼了，敢出门了。
4: 这是从根本上把您的眼病给解决了，这是多难得的，是不是啊？啊，
5: 那当然了，说的是啊，胡教授，现在啊，这心情也舒畅了，这睡觉睡得也好了，关键是，我现在这浮肿没有了，晚上吧就起一次夜了。
4: 那说明肾功能也好了，是不是啊？啊，很不容易啊！
5: 啊，这所有的这些毛病，这折磨我这些年，现在用这胡家老高这5个多月，就让我特别满意。这回听说您的赠药活动，我就3天时间，我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胡教授，
4: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前2天大家都抢不上啊，今天得到最后一次，这是难得的机会了。
5: 那可不难得呗，您都准备大半年了给我们搞这活动，那能给我报上名吗，胡教授？
4: 您这样啊，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

0: 那好嘞，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谢谢。
1: 我不说了，
0: 再见了，胡教授，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好，再会，哎。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首先我要谢谢您呢，胡教授，我受益了，胡家老膏啊，我用了快4个月了。
1: 哦。
6: 因为我的病比较重啊，血压高都将近有13-14年的时间了。血压高，心绞痛，而且呢就是还有严重的睡眠质量不行。
1: 哦，
6: 越是睡不着越起夜呀，就市面上能买的血压药都吃了，都尝试了，好的时候最好的情况下能降到150左右。那高的时候血压能到190-200都出现过高血压呀。
1: 你看看这么高是吧。
6: 尤其是最近这个3-4年左右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一开始吧不咋严重，1个月左右他才犯一回病。到最后那时候一个星期的时候都犯2-3回呀、啊、有时候夜里睡觉的时候那心空空通通通的往外蹦。
1: 心功能不好啊，心衰嘛是吧。
6: 他平躺着睡觉不行啊，平躺着睡觉能把你憋醒了。一憋醒了之后吧，那心里慌的难受啊，就赶紧就是坐起来，要不然就喝点水，要不然吃点啥酒精丸啥的，平稳平稳才能接着睡啊。
1: 你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6: 啊，特别担心害怕，因为啥呢，这心脏的病它不是小事儿啊。如果说那憋醒了，那能还能醒过来，如果说那一觉要睡过去了，憋不醒了，一觉都睡过去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就是。
1: 那可不是嘛。
6: 这些年没少吃药啊，没少花钱，每天5-6种药一起吃，但是呢这个病没治好，没去根儿啊。这一段时间就是我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药了吗，我自打用上头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好像是睡眠质量就有变化。我能够踏踏实实的，中间就是起夜一次呀、啊、或者2次的情况下还能接着睡。起夜次数减少了、而且呢白天时候吧就感觉身上轻松了。尤其是胸口这一块吧，就是好像是前胸后背那挤压感压榨感的那种情况啊，明显就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
6: 对，打第2个月开始，我这个就是那种心绞痛的情况啊，就是次数明显就减少了。最近这2月我就没有出现啥呢，没有出现了心慌啊，半夜憋醒啊，这些情况再没有出现了。我就感觉啥呢，终于找到好药了，而且呢就是尿频的情况也改善了、尤其是起夜，现在起夜一次就行了，一回就行了，胸口这地方也敞亮了，我自己感觉呀自己呀血压挺好、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血压我太放心了，挺放心。高压也就是130左右，低压呢现在是87、86左右，我就想着有的好药吧，终于找对了，找。

0: 对方向了，尤其是您这一次、
1: 啊、
0: 说是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呢，这老高啊平时供应都挺断药啊，咱的这个情况都挺紧张的、
1: 啊、
0: 这一次您政要力度这么大的一次，这老高上市以来最大，以前所未有。

0: 是非常难治的。那咱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难得吗？那么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您要准备买这个两档的这个50盒胡椒老膏，免费赠送25盒的这个，争取快去。您把您的名报在这我们这导播那儿，他登上记，那就得到这个好的机会了，好不好？
1: 好
0: 啊，祝福你。
1: 好，谢谢谢谢，我去报名去，谢谢，我就不耽误事了。
0: 哎，好的，再会。哎。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界，风尘恨后非我执念，此去为你战争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倍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1、2、3走。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

0: 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2: 是。
0: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2: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0: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2: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

0: 他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他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啊，因为医学上他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嗯。
0: 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1: 是的。
0: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 80% 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1: 哦，
0: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1: 有啊，
0: 非常有必要。
1: 嗯，
0: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1: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1: 好，
0: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
1: 嗯，
0: 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
1: 哦，
0: 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血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1: 对，
0: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1: 哦，
0: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1: 哎呀，嗯，
0: 啊，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
1: 嗯，
0: 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 哎呦天哪，
0: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1: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0: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

0: 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1: 这也太随意了。
0: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1: 是，
0: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挺晚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间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1: 对，
0: 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个大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1: 是，
0: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
1: 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
1: 嗯，
0: 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
1: 嗯，
0: 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1: 对，
0: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
1: 嗯，
0: 啊，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

0: 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
1: 嗯嗯，
0: 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
1: 嗯，
0: 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
1: 嗯，
0: 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1: 有的。
0: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
1: 哦，
0: 你看三十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他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
1: 嗯，
0: 哎，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
1: 嗯，
0: 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
1: 嗯嗯，
0: 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
1: 哦，
0: 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1: 嗯嗯，
0: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1: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0: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啊，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1: 嗯，
0: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1: 嗯，
0: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1: 嗯，
0: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1: 七子汤。
0: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1: 嗯，
0: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1: 七子汤哈。
0: 嗯嗯。嗯，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哦，
0: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0: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1: 嗯，
0: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嗯，
0: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
1: 哦，
0: 10个毫摩尔每升了。
1: 嗯，
0: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一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1: 嗯，
0: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1: 嗯。
0: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着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是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1: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啊！
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
1: 嗯，
0: 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
1: 嗯，
0: 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

0: 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1: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0: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仪器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哦，
0: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1: 嗯，
0: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1: 嗯，
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嗯，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甘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血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1: 对，
0: 他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1: 嗯，
0: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 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七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

0: 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杨教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你。
4: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5: 河南的朋友。
4: 很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5: 嗯。
4: 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5: 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4: 是的，通过呀、啊、你中医西医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指导啊。
5: 啊。
4: 我和我老伴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5: 太好了。
4: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术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胃症开方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5: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4: 是的。哎呀，能认识梁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
5: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 好吧
4: 好的。我先说呀，我的我原来啊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5: 啊。
4: 最后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5: 哦，
4: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5: 太高了啊，你想一想，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4: 是的是的。
5: 嗯嗯。
4: 但是啊就是用上你今天讲的栀子汤，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找一个药吃。哎呀，吃到第4天的时候啊，我头就不晕了呀。
5: 啊，
4: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都稳定在130-140之间。
5: 太好了，
4: 我太高兴了。
5: 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4: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5: 对，
4: 而且啊你讲的啊白脉安神饮呢，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睡眠呢给我解决了
5: 啊，睡好觉
4: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太好了。

0: 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1: 好，
0: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1: 嗯，
0: 我也不敢长期吃。
1: 不能长期吃。
0: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啊、就傻了
1: 啊。
0: 所以今天呢，请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
1: 嗯，
0: 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1: 啊，
0: 我就啊更好了。我就不着急了、
1: 啊哦。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七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因为你想啊，止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0: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1: 啊，
0: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疗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1: 啊
0: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基本都好利索。
1: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0: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1: 啊，
0: 最好的呀、啊、就是他的血糖。
1: 嗯，
0: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啊。
1: 不错，
0: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啊、都不用了呀。这是之前呢哎牙双瓜和白糖瓶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1: 太好了。
0: 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1: 嗯，
0: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1: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您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他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1: 啊，
0: 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1: 是。
0: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1: 对。
0: 都是要命的病啊。
1: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0: 谢谢要教授
1: 啊，
0: 有事啊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哎呀，那个要防真灵啊。
1: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梁教授啊！
1: 啊，随时联系。
0: 太谢谢梁教授了啊！啊
1: 客气了，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

0: 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良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梁教授，我这和你通上话，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3: 听出来了。
2: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3: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2: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3: 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2: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3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10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按照你那指导，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我这10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3: 好，
2: 开心呐，开心高兴。
3: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2: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哎，从一二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3/3关闭不全。
3: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2: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3: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2: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有劲儿了。
2: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3: 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气喘呀、气急呀等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

0: 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1: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
0: 啊。
1: 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0几岁了。
0: 嗯。
1: 啊，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
0: 哎
1: 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
0: 嗯。
1: 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1: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0: 嗯。
1: 注意定期检查。
0: 啊。
1: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
0: 嗯，
1: 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
0: 啊，
1: 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1: 啊，
0: 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1: 啊，
0: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它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
1: 啊，
0: 你身体环境不改变，它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
1: 啊，
0: 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1: 哎，
0: 那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
0: 这是一个医圣张仲景的一个名方，
1: 哎，
0: 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它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1: 哎，那好，那
0: 好吧
1: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去访问他。哦，梁教授，
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 哎，好好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呐，帮我。哎，
0: 好，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再
0: 见
1: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就是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梁教授啊，和你通上话，真是啊，特别高兴
0: 啊。
4: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嗯，
4: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
0: 啊。
4: 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0: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4: 嗯，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0: 啊，
4: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0: 啊，
4: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0: 是，
4: 办法也是没少想。
0: 嗯，
4: 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
0: 嗯，
4: 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0: 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1: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过去不了几天啊，又犯了。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0: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1: 不仅累了，
0: 是
1: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0: 心率快，
1: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还是越来越重
0: 了。
1: 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0: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1: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啊。
0: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1: 的确是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
0: 啊。
1: 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0: 啊。
1: 您当时说啊，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0: 对，
1: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有反应了
0: 啊。
1: 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呀、跑了5-6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哎呀，我还合计呢，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
0: 不对
1: 当时啊，这不给肠胃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0: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着，是好事。
0: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1: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点了，我就回去了，你就用看看吧。真是啊，没想到就过了这2天啊，就没事了。
0: 反应没有
1: 了。紧接着我这关节肿也消了。有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这不能下床走路了。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0: 太好了。
1: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0: 好。
1: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0: 好。
1: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这不啊，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你学习。我相信呢，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呢，我也能活过99。
0: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啊。
1: 也不说谢谢您呐、真的谢谢您。
0: 太客气了。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严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只有治我们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治对了，我们最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呀。就给你那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抓住了你这个疾病核心的一个根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的病，如果说经过很多方法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或者说都不知道该如何治了，你就记住一点，从肾来入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因为肾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1: 好的行，有好多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
0: 好
1: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1: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谢谢，
0: 那就说到这儿。
1: 杨教授，
0: 再见。
1: 行，好的，再见。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3: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2: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3: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2: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3: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2: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热烈庆祝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现在呀，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一经推出，已经成为我们老慢病患者当中最热门的话题了。您知道吗，好多朋友都以抢到名额为荣，特别是我们一些会员朋友那更是自豪。甚至有一些会员形容哈，说有了这个会员身份之后啊，我们的健康就有了保障，并且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实惠，现在真是啊，给他什么都不换啊。
6: 没错，现在我们很多的会员呢，陆续会感受到我们皇室养生院对会员的特殊的福利。
5: 对。
6: 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真心的关怀和帮助。我还听我的学生说啊，这次活动呢，我们很多会员都主动的向周围的人呢宣传我们这次活动，因为他们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啊，这个特别有意义，他们认为呢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还有就是他们能够理解患者治病过程当中的艰辛，能够呢体会患者和家人的痛苦。大家呢也都不希望呢在这个没有用过药的患者呢去走那个弯路，再花那些冤枉钱。所以说我们这些老会员呢就自发的去帮助我们做宣传。所以说皇室养生院这么多年什么最宝贵呀，那一定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员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信任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让大家失望，都能够让

0: 大家通过黄石养生院呢，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有尊严、有质量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1: 对。所以说现在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会员会愿意跟着黄石养生院跟着养老一直走下去，因为能够成为黄石养生院的会员真的太幸福了。那我们这次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也同样得到了非常多的新朋友的支持。首先，黄石养生院这么多年口碑非常好，其次就是养老，养老您这个人特实在，一直是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哈，我们只要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就能参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来尝试疗效，这也是大家敢于尝试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作为医疗工作者呀，咱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你这个药再好，肯定有适合的，肯定也有不适合的。
1: 对，
0: 不是那句话说的好吗？说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呐。黄氏膏方再好，即使它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也不能保证100%的有效。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咱们要做的就让大家要尽可能的少花钱，你来亲身的感受这种疗效。你先少用点，你像这次活动你先少申请点，两盒就可以了，用不着多，就这两盒用下来以后你认可了啊，确实这两盒黄石膏方用下来，见到你原来呢可能治了3个月5个月1年2年用名爵的药方都没有的作用，那么你再放心大胆来接着按疗程来治疗。
1: 嗯，
0: 不满意的你也尽可能让大家呢减少损失了，这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
1: 对，
0: 那因为真正的好药是不怕你来试的。我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厂家呀，来了患者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的药肯定能治你的病。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能让你多买就尽量的多，能让你买半年的不让你买3个月的，能让你买1年的就不让你买半年的。
1: 是，
0: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说老百姓不懂，其实你能不懂吗？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黄石养生院不能这么干，我们得对每一位信任我们的朋友负责，我们也要为医药市场证明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用踏踏实实的疗效，真心真意的服务呢，去帮助每一位患者，这样呢大家呢才能够放心的来治病啊。
1: 对，没错，其实患者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就是花的这个钱别白花，买的这个药有疗效就行。你说那么多患者为什么越来越不敢尝试，就是因为花了好多钱没有得到满意的疗效，慢慢的他就失去信心了，不敢相信了。那现在黄石养生院给大家这样一个放心体验的机会，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错过。
0: 对，你说现在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参与呢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门槛已经是非常低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能够得到呢我们为大家呢准备的鲜人参原浆4盒，光这4盒鲜人参原浆啊就价值1192块钱。啊，这个是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的，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亲身感受疗效。
1: 嗯，
0: 那么就我们自己呢就花1000块钱啊，我们这1000块钱你想一想，去医院你连做个检查你都不够。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你上医院做一个冠脉造影好几千块钱，你这1000块钱能干什么的？
1: 对
0: 啊，很多老同志我说你少抽2盒烟，少喝2顿酒，少出去吃1顿饭，你这点钱你就出来了。
1: 对，
0: 可是呢你这点钱，你拿着这点钱呢，你申请这次活动，要申请这两盒黄石膏方，额外还赠你4大盒的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就这一次尝试可能你离健康就更近了一步。
1: 嗯，
0: 哎，你的疾病康复有希望了，你的生活呢有了盼头了。
1: 嗯，
0: 同时我们老会员申请的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再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这对我们的恢复健康也是帮助非常巨大的。
1: 对，
0: 哎，可以说是能少花钱的，咱们黄石养生院呢，能少花的钱我们都给大家承担了。
1: 嗯，
0: 能不花钱的，咱们也绝不让大家呢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对，的确，杨老，这次我们活动的力度真的非常的大，没有申请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您知道吗，这个鲜人参原浆哈，我上网可查了，网上买有的是1000。

0: 千多，就普普通通的，还得五六百呢。
1: 对，零售价它就是这样嘛。
0: 啊、哦。
1: 不过咱们给患者争取来的价格是厂价，我们大批量的花钱给人家买要进这个东西，他就给我们供货价了。
0: 嗯。
1: 啊，你自己买肯定比这贵多了。
0: 嗯。
1: 咱们跟患者朋友就不说那些虚的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要是按零售价你个人去买他这个东西，那你就想一想啊，单单是我们这次给大家这四盒的鲜人参原浆，你就得花个两千三千的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啊，你跟零售嘛，人家就是零售就这个价嘛。我们为什么能便宜买回来呢？我们一次进他多少货呀？
0: 嗯，
1: 啊，我们是长搞一场活动进多少货？我们是按批发价给他进的。
0: 嗯，
1: 好跟他谈呢，我进的量大了，他一定价格要给我低啊。所以说你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而且让你不花钱我们赠给你了，我说这就是对老百姓啊，我希望呢实实在在帮助你，不是是落实在行动上，不是说在嘴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次活动能申请到的，那是不是就等于赚到了？
0: 对。
1: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全国九个省同步开启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从第一天开始申请的人数就是居高不下。
0: 嗯，
1: 鲜人参原浆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0: 哦，
1: 那因此你现在呢能做的就是尽量能现在打电话，你别等一会儿。
0: 嗯，
1: 啊，能今天申请这个名额，你别等明天了。如果你申请晚了，你等人家都抢完了，你申请不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再找我，你找谁也没有办法了。
0: 是。没错，机会摆在大家面前了，剩下的就是靠大家自己来争取，而且这样的机会真的来之不易呀、啊、大家一定要明白，门槛低实惠大，而且这个鲜人参原浆你下次再想买可能就没有了，跟一些厂家什么天天有优惠月月有活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是非常珍贵的，大家都知道人参呢是属于五加科草类的植物，明代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啊做了详细的记载，说这个人参呢能够补五脏的血脉，益气生血，故为强壮药，能振奋精神呐、啊。而神农本草经啊把人参列为上上品，主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而且呢抑制啊，主要是有补的功效，非常的强大。
0: 嗯，
1: 古今呢不少名人也亲身的认证过这个人参的强大的功效。那、啊、你比如说呢，乾隆皇帝用人参来延年益寿。
0: 嗯，
1: 他常年的吃人参，结果呢80岁依然精神抖擞。
0: 嗯，
1: 武则天呢用人参来美容养颜。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他到老了以后啊，那皮肤都是白里透着红的。
0: 嗯嗯，
1: 啊，据说呀古代的一些大户人家生下孩子第一口喂的是什么人参汤。
0: 嗯，
1: 不喂奶，他先喂人参汤。
0: 嗯，
1: 啊，包括有些得了大病啊，人之将死的时候要熬独参汤来救这条命。
0: 嗯，
1: 那、啊、所以说你看古代呀这个人参汤呢也被称为救命汤，你别的药都没有这个作用，但是人参它就有这个作用。
0: 嗯，
1: 这个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翻阅古籍呢大家就知道了，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人参呢在古代有许多的别名和雅号。
0: 那、
1: 比如说人参还叫什么呢，叫神草，叫王精，叫地精，叫土精，叫雪参，包括叫人贤等等的。啊，也叫百草之王。那么百草之王这个称号呢是从满语当中的翻译而来的。
0: 嗯，
1: 满族人把人参叫做呢奥尔后达、啊、意思为百草之王啊。人参呢食用呢不但呢历史悠久，而且数千年来还培育了灿烂的人参的文化。
0: 对，没错，人参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它的好，但就是普通人很少能够用得起，而且即便是有些人哪怕他是用了他也不会用。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鲜人参原浆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主要营养成分。科学临床证实的人参有九大功效，众多中医典籍呢早就记载过，那大家呢都是了如于心的啊。你比如说呢这个人参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有滋阴啊，这个滋养阴经的作用， 有补益脾胃的作用。

0: 有护肝利胆的效果，有强筋健脂的功能，还有降低血糖、抑制肿瘤、增强体质、明亮眼睛、延年益寿等等这些功效。可以说是人参对身体的调理呢，它是全方位的，因为它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推敲，所以说呢，人参呢，它的药理作用呢，流传至今。科学研究表明呢，人参当中含有多种有益的成分，主要成分为什么呢？人参皂苷、人参多糖，包括氨基酸啊、微量元素啊等等这些，对人体有非常好的治病、防病、养生保健的功效。鲜人参原浆呢，完整的保存了人参的天然的精华，除了滋补强身之外呢，更具有人参的啊这个甘香鲜美，它是养生的佳品。
1: 嗯，
0: 鲜人参的总皂苷呢比例比干人参的高了27%，而人参总皂苷呢又是人参提取物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人参其实它主要这个成分呢就是人参总皂苷。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可以使人的皮肤光滑、柔软有弹性，延缓衰老，抑制黑色素的产生。还有调节神经中枢系统，改善心脑的血管的功能，提高免疫力等等这些功效。
1: 太好了，看来这个鲜人参原浆真的非常的好。杨老，我们好多朋友都问能不能单独买一点，包括我也想给我的家人哎买一点。帮他们调理调理身体，可不可以？
0: 这个单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进这一批鲜人参原浆的数量非常的有限，
1: 哦，
0: 所以说不少的患者确实这两天是我就单买点这个鲜人参原浆298块钱、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价格我单买这个鲜人参原浆买一些行不行啊？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想给这些患者多一些这个，
1: 嗯，
0: 但是这个数量实在太少了，而且它生产的也是需要周期的。啊，因为厂家给我们的供货价呢确实便宜，如果咱们按零售价买的话呢，老百姓是承受不起的。
1: 嗯嗯，
0: 我也看到过呢，鲜人参原浆的生产过程确实非常之复杂。
1: 嗯，
0: 经过它独创的这个梯度提取呀、过滤呀、浓缩呀、调配呀、杀菌呢，也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把人参的皂苷呐、营养呢全部的释放出来。使得这个营养呢更加的全面。梯度提取的人参这个皂苷液呀，它的总皂苷的数量呢更高。
1: 嗯，
0: 它提取液的比重呢可以达到 1.01 到 1.02。
1: 嗯，
0: 这个对人体呢是有非常好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作用的。
1: 嗯嗯，
0: 甚至于呢他们厂子里都说呀，说一根这个鲜人参呢等于呢10根的干参的作用。啊，因为呢中药先用的药用价值呢更容易发挥。
1: 嗯，
0: 而且呢更容易吸收，还可以呢更好的搭配其他功效的药物，作用就更加的突出。而且这个鲜人参原浆的未经高温蒸煮，活性成分呢没有被破坏了，全部营养成分呢药理功效啊浓缩出来这种人参原浆啊，可以讲每一滴都是精华。啊，由于这个东西太少了，所以说这两天有很多患者提出来说单独购买点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确实没法给大家。
1: 哎呀，也难怪哈，杨老，你们把这么好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患者哈。不过杨老，我听说很多人用人参上火，但这个鲜人参原浆没事吧？
0: 这就是干人参和鲜人参的区别了。
1: 啊。
0: 首先就是通过提取技术呢，让鲜人参原浆啊，它这个性平和，补而不燥，温而不腻，
1: 嗯，
0: 各种体质都适合。同时呢，又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的成分，所以说呢，口感也好，啊，原滋原味儿，啊，口感呢丝滑绵润，那而且呢这个参香悠远。传统的人参煲汤啊、泡酒啊，不但无法析出人参皂苷以及其他的活性的成分，还容易破坏人参的原始营养价值。
1: 嗯，
0: 但是通过这种梯度提取以后、低温浓缩以后的鲜人参原浆啊，它吸收率比直接吃人参的效果要更好，而且不容易上火。
1: 哦，哎呀，杨老，您越说这个鲜人参原浆哈，我就越想用，真的，这个可是特别好的健康大礼。我下节目之后，我得给家里人申请几份儿，因为

0: 皇室高方，我们说我家里面有是吧？我可以等等下次活动。但是这个鲜人参原浆，错过这次可就没有了。所以说提醒大家，不想错过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很多人担心说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来滋补。
0: 嗯，
1: 告诉大家，鲜人参原浆啊，大家用的时候不挑人的。
0: 嗯，
1: 你用了以后你会发现呀，你觉得以前你买的一些什么养生的补品呐、啊、等等的那些东西，跟大家比较起来那都是不值一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呐，我说你喝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你会体会到你肠胃功能改善的会非常的快。
0: 嗯，
1: 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呀、啊。好像所有的成年人都几乎有了肠胃问题了，每次吃饭吃的多了也不行，吃的少了也难受。
0: 嗯，
1: 啊，总是感觉胃胀啊、反酸呐、啊、烧心呐、啊、便秘呀、啊、不舒服，啊，要么一天呢跑好几趟厕所，不少人还伴随着是口苦啊、口臭啊、体型虚胖啊这些困扰。
0: 嗯，
1: 啊，那么轻易喝，那就如果说是你能够这次活动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你喝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哎，便秘的患者你大便通了，
0: 嗯，
1: 腹泻的患者你大便出血，原来吃点油腻就容易跑这个跑肚拉稀呀、啊，腹泻这种患者呀，你慢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啊，什么胃口不好啊，口臭厌食啊，腹胀胃痛啊，这种情况呢，逐渐的开始改善，
0: 嗯，
1: 消化代谢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哎，胖的人呢，你身体逐渐的没有那么胖了。
0: 嗯，
1: 啊，因为人参呢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就把这个人参呢，把它称为什么呢？叫肠胃药。
0: 嗯，
1: 啊，它能够滋养脾胃，又能够益气，促进呢肠壁的蠕动，就可以呢促进消化。哎，所以说你用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肠胃方面有问题的患者呢，你改善的会非常好的。
0: 嗯嗯。
1: 肠胃好了，排毒功能是不是就增强了？
0: 对，
1: 女性的皮肤你就变得细腻光滑，弹润白皙，就连淤积的色斑呐、啊，脸上的这种颜色发黄啊，你颜色呢逐渐的越来越好看了。
0: 嗯，
1: 啊，还有三高症的患者，关节不舒服的，你喝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你会发现呢，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啊，腰酸腿软呐、啊，神疲乏力啊，这种情况呢，逐渐你就开始缓解了。
0: 嗯，
1: 啊，包括呢，也有一些呢，很多老同志发现自己记忆功能减退的非常厉害，丢三落四，甩手就忘。
0: 嗯，
1: 啊，俗称老年健忘啊，啊，疲乏无力呀、啊，身形涣散呐、啊，有这种情况。
0: 嗯嗯，
1: 我说你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拿到了以后吧、啊。你体会一下，
0: 嗯，
1: 全身脉络好像都被打通了，
0: 嗯，
1: 血液活动起来了，走路关节不僵硬，啊、不气短，不咳嗽，不喘，健步如飞，你精气神呢明显会上一个台阶。包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你用了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对糖尿病都有好处，因为人参多糖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活性。这样呢，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对血糖的帮助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啊，还有效的防止了心脑血管系统的出问题。同时呢，这个人参鲜人参原浆呢，它能够润滑关节，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炎症。所以说呀，老年人喝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病。说实话呀。其实如果说每家每户的条件都可以的话呢，就是没有毛病的啊，用这个鲜人参原浆来调养调养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也比大家乱七八糟的买吃什么这个辅酶 Q 十呀，买什么氨糖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效果要好得多。
0: 对，因为人参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1: 哎，人参好东西几百年几千年，这已经是大家公认了，而现在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所谓的高科技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只是听人家在说，对啊，那个东西你只是听人家说说一顿高科技，最后你也弄不明白，你稀里糊涂买了吃，其实很多人他是不对的，啊，人参这个东西自古至今它就是治大病的好东西，啊，补元气的好药。那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元气大伤，能够恢复元气的药，这是不是对你是最好的药？
0: 对，
1: 尤其是赶上这次活动的话呢，门槛非常之低，这是我们节目办。

0: 了20年了，第二次有门槛这么低有这样的活动。
1: 嗯，
0: 那就是申请2盒皇室膏方，你就能够申请活动，参与活动，额外赠你4盒的鲜人参原浆。
1: 对，
0: 啊，你花1000块钱，然后你得这4盒的鲜人参原浆，就是1100多块钱，将近1200。
1: 对，
0: 那你想一想，你总共花了几个钱嘛？吃这点药。啊，这点钱的开销，其实呢，我经常打那个比方，我说上了医院，你连一项检查费都不够。
1: 嗯。
0: 啊，你在家里面的话呢，给你小孙子买一件玩具，可能就得花1000多块钱。
1: 嗯。
0: 啊，你轮到自己了，你说花1000块钱，啊，是得到2盒皇室膏方，能吃1个多月，同时呢，还能得到这个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你说这点钱，我可是想用点皇室膏方试一试。你都舍不得的话呢，那你说你怎么治病呢？
1: 对，
0: 因此呢，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都抢，名额不好抢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真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皇室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10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谢谢杨浩老师啊。
0: 哎，老爷子是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用挺长时间了。
0: 老朋友了。
3: 对，用挺长时间了。
0: 那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大型的活动，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到了，
0: 已经参与上了。
3: 哎，
0: 那太好了。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整体病情都是以腰疼跟那个扣后大胯疼都好了那个。
0: 腰疼是腰间盘突出了还是什么问题？
3: 对，腰间盘突出疼。
0: 嗯，得了多少年了？
3: 疼了挺长时间了，那都好了。
0: 用了皇室膏方，把腰间盘突出治好了。
3: 对对对，我、
0: 嗯、
3: 哎能。

0: 挑水了，我都。
1: 哎呦，
0: 我就
1: 那能挑水的腰。
0: 再找塌不下腰。
1: 哎，原来塌腰都塌不下来，现在呢能够挑水，证明这个腰100%的好了。
0: 啊、我还挑水呢，我吃水，我没打出来水，能吃。
1: 啊、
0: 哦。我挑点水。
1: 啊，那这个腰椎上的病彻底好了。今年多大岁数？
0: 75了。
1: 你看有很多70多岁的老同志的腰椎犯了毛病以后还做手术啊，这么花好几万块钱，我说用不着。其实这很多患者我们通过用黄氏膏方有5脏6腑往腰上治就能够治过来。
0: 那都调好了，跟后胯我这大腿跟着呢，后胯我。
1: 啊，那就压坐骨神经了，大腿根也不舒服，也疼也胀是吧？
0: 对对。
1: 现在都好了。
0: 都好了，要没时间能挑水了，我都挑水去
1: 了。啊，那100%好，这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出了根了。
0: 再找着腰疼的时候抬不来腰。
1: 对，还哪些见成效了，老爷子？
0: 嗯。
1: 还什么地方见好？
0: 还有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不高了。
1: 血压也不高了。
0: 嗯。
1: 嗯，然后呢？别的方面呢？
0: 别方面没说都见好了，没有什么了也。
1: 睡觉也好，吃饭也香。
0: 再找心脏也不好，那高血压在是怎么事呢？弄了。
1: 嗯，心脏老突突憋气。
0: 嗯。
1: 现在也舒服了。
0: 现在都舒服，都好了，那不叫理护了，没叫疼啊。
1: 都忘了。
0: 就是一说干死干点活，动了点时间长，腰就有点跟难受似的。
1: 对。
0: 瘙痒就起那些白泡，我一摇就破了。
1: 这次参与上活动，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啊，用这个配合黄氏膏方，好的很快的。
0: 那感谢了。
1: 你怎么用呢？你早晚用黄氏膏方，你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中午每次呢喝那么1个小包装就行了。
0: 嗯。
1: 空腹喝、饭后喝都可以，不受影响。
0: 那我们说老，我这就感谢杨浩老师跟那个。地名的那个领导叫东村大伙连个见个高老师啊。高老师感谢杨浩老师给我。
1: 不用客气，您老人家把病治好了，我们能够帮助到，尤其像这次活动有这么多的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参与进来，我们让更多的人享受寓意文化，通过这种药方呢把病治好了，你们能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我就感谢那个我的指导老师高老师。
1: 好。
0: 对我相当够用了，照顾。
1: 我表扬他，放心吧老爷子。你把鲜人参原浆你配合上用上那么个半个月20天，你给我来个电话。
0: 那好了。
1: 好吧。好，祝老爷子健康吧。
0: 我祝杨浩老师身体健康啊，家庭快乐。
1: 好，感谢跟老哥俩下次再聊。
0: 再聊吧啊。
1: 好，
0: 那行，
1: 好，再见。
0: 工作忙，我不打扰了啊。
1: 好多保重，多保重。好，
0: 我给你向你致敬，敬礼啊。
1: 哎呦，好，不用客气，老先生，多保重。
0: 你也多保重，走。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个半导体来，你知道吗？他一敲门就告我，我送健康来了。
1: 哦，
0: 哎呀，哎，他就告我，他用这个哈、啊，怎么怎么好。
1: 对，
0: 他就告我，他说咱们俩是亲姐们，对吧？你就听我的，虽然你这病啊，大夫怎么治我不知道，但是你最起码你先增加了免疫力，身体内分免疫力增强了，就不容易得别的病了。
1: 对，
0: 他说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得喝。哎，他给我拿来了，让我呀哈喝一个礼拜，再增加五克。刚开始那意思你喝两克，看看有嘛反应。他说因为你体质太弱。
1: 对，
0: 他说我不敢让你多喝，我也没听大夫怎么的干嘛。他说你先喝两克，如果要是没嘛变化，对吧？再五克、十克、十五克的往上，再往上涨。哎，我喝两克，喝了两天，我一看没变化，夸一下涨到十五克。您说怎么样？这个您讲话了，不是不知道，一试还真是。
2: 啊，这样的药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吗？你试完了，药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
0: 对呀，喝了四五天吧。哎，我的睡眠好了。这个我觉着血压高，就因为睡眠不好才高的。血压170呀、啊、177呀、啊、始终下不来。我那几天哈、啊、吃不下去饭，一个礼拜呀、啊、哈不吃不喝，只要喝口水都往外吐。
1: 哎呀，
0: 弄
1: 错
0: 水饭了。哎，到最后哈、啊、哎，现在这个吃饭也挺好的了，关键就是这个睡觉也挺好的了。哎，我觉着还一个什么呢，我心脏也不好了。
1: 对，
0: 你姐在医院里头那么多人死的人，对吧？
1: 对，
0: 精神也是紧张
2: 啊，精神紧张他就受影响到脏腑的功能了。
0: 你看，哎，这个就是喘不过来气儿来。大口脏气啊哈，那次哎喘一口气儿就觉得好受点儿。哎，喝完了这药以后啊，不到一个星期，没有这现象了。
1: 你看，
0: 哎呀，喘气也痛快了。睡觉也好了，这个特别大的变化。
1: 对。
0: 还有一个，我原来腿啊哈，再早吧，就是那叫关节炎。后来，哎，现在第二年也上岁数了吧哈，就是腿有滑膜炎。他就告诉我退行性病变，还有那个什么骨刺。哎，所以我就最近这二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屋，走不了。只要一走，这膝盖总得了过来，就里头有水在的。是啊，也没法迈步。喝完那以后呢，现在哎腿肿起来都下去了。哎，滑膜炎也改善了。有的让我啊那次那水你那一次让抽出去。有的说抽好，有的说不抽。我说
2: 抽不行啊，你抽了还往出生呢。你重要的是让它不生，让它现有的血化开了，再不往出生，这是治疗的关键呢。那你抽还能抽完呢？
0: 啊，哎，这回怎么着哈、啊？就膝盖不那么肿了。
2: 这不就走道不影响，慢慢它就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吗？
0: 哎，对了，就现在比原来好一大截了，脚腕还挺不错的。那个。我还特别一个高兴的事儿在哪儿哈？就前两天我那个验那个甘油三酯啊，我甘油三酯原来挺高，三高嘛。哎，这回甘油三酯正常了。
2: 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感谢老姐姐，要感谢我呢？其实你听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患者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至亲的人给介绍的，开始用黄石膏方的。我说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什么呢？你就想一想，一奶同胞的老姐姐，如果不是实在感觉到这个药好，她不能给你推荐呐。
0: 对，
2: 真正的好药呢，是老百姓他是亲给介绍给自己至亲的人嘛。因此呢，黄石膏方，我说呢，很多人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首次听节目，我说尤其赶上这个走基层关注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吃一个多月的黄石膏方。额外再送你价值将近1200的四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要是报不上名的呢不说了，要报上名的你没有用过的患者，无论如何可以借这个机会你试一试它。
0: 报上名了，您那个后来还替我哈表个表扬，刘红老师对我们姐俩特别关心。说老实话，我有时候特别感动。
2: 这老患者你肯定会参与，因为那花了不到1000，挣你的东西就将近1200。人参、鲜人参、原浆，这都是好东西。 尤其对睡眠啊、吃饭。

0: 那整体配合起来跟皇室膏方的好的更快嘛。
1: 所以我这回好了呢哈，我们家里头老头也喝，
0: 嗯，
1: 儿子呢哈，我还问刘红老师，他呢就是前七八年有一次崴嘴了，
0: 对，
1: 好了呢留下点后遗症在哪儿，一睡觉流口水，
0: 嗯，
1: 我感觉这也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后来呢他现在就41-2吧，
0: 嗯，
1: 后来我劝他喝他不喝，
0: 嗯，
1: 他那意思啊哈，哪有说一种药治那么多病的去，
0: 嗯，
1: 我说这杨浩老师说哈，就怕你不试，
0: 对，
1: 这个你就是不管事儿，你就得试一遍，你才知道管事儿。
0: 你试了，
1: 等我
0: 这么多的，包括自己的老母亲，就是吃这一种药治了好多病症，那这也不是说听别人说的嘛。
1: 对
0: 呀、
1: 啊，他一看我这样，他也喝了，
0: 嗯、
1: 所以我感觉他这个流口水呢哈，
0: 嗯、
1: 先轻了，因为他得的，我估计啊，这些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得的，
0: 对，
1: 你得的时间长，你就得一点点，只要减缓，就说明能治。
0: 对，
1: 我那天跟他说了，我说你看你那衣裳，比如原来不塞原来那么多口水了，对吧？这说明见好。
0: 对，
1: 哎，他也服了。原来不乐意喝，我说你不乐意喝，我也理解，因为你年轻，不懂嘛叫保健。
0: 对，
1: 我50多岁，我还不懂得保健了，对吧？
0: 对，
1: 你知道啊哈，上班之前喝一杯哈，天不点儿就能治病了。你上哪儿找那么好药去？
0: 对，
1: 哎，这我喝了可能有一个多礼拜吧，不到俩礼拜吧，他见好，他也喝。他也见效，是吧？老头也喝，我也喝，这个儿子也喝。
0: 嗯、
1: 我呢就想麻烦您点嘛事儿呢哈。
0: 嗯。
1: 一会儿让老头说说他的脑梗事儿。
0: 好。
1: 啊，我得麻烦您这点事儿啊。
0: 好。
1: 啊、那您哎，那耽误您点时间啊，实在对不起。
0: 嗯。
2: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啊，我说说我的病情。
0: 好。
2: 我打我这个喝的药以后啊。
0: 嗯，
2: 感觉到比较好。
0: 嗯，
2: 听了几次，然后得这病，其他病的话比较都。

0: 脑梗呢，它季节一交替呢，就出现这个症状呢，有点反弹呀、加重啊这种情况。
1: 哦，
0: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加点药引子调一调它。
1: 加点药引子。
0: 一个是把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了，再有一个我给你调点药引子。
1: 好，你了。
0: 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不用记，把名字留给我。
1: 杨文春。
0: 杨文春。
1: 杨文春
0: 是吧？
1: 对。
0: 好。好，你等电话就行了。哎。
2: 您要不就跟刘红老师说，让他告我一声，行吗？
0: 好，我告诉他，让他通知你。
2: 谢谢您俩叨您那么长时间。
0: 别客气，那就等电话就可以了。
1: 行，谢谢您。好。
0: 好，再见。
2: 您表扬刘红老师啊。
0: 我表扬他，放心吧。好。
2: 啊。
0: 好，
2: 那个，我代表我姐姐，谢谢您。
0: 别客气，你们多保重。
2: 哎，好，
1: 好，
0: 回见，哎，
2: 好，
1: 谢谢，
0: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皇室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大夫您好。
0: 哎，
4: 我说说他的情况吧。
0: 啊，说一说患者的情况。
4: 啊、他是前些这时候得的那个脑梗。
0: 嗯。
4: 得脑梗那个在在那个总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又在康复医院治了一段时间。
0: 嗯。
4: 他那个现在情况是头。抬不起来，只要坐起来以后就低着，所以吃饭吧都不行，而且还每天只要起来这个嘴总得流口水，是口水不像唾沫，就浆糊糊的。
0: 嗯，那叫口角流涎呐、
4: 啊。是吧？那是怎么事儿啊？
0: 哈喇子，那是风邪上了脾经了，所以说他就流涎嘛。
4: 哦。
0: 嗯，
4: 反正坐不起来，反正每天只能吃饭或者是喝药啊，拽着那个马栏杆儿，能坐一会儿，吃完了以后赶快就躺下。嗯。
0: 病人多大年纪？
4: 80。
0: 80岁了。嗯。
4: 他腿压根儿就坐过那个，换过膝盖。
0: 哎。
4: 而且前面一段时间得过那个，做过支架还。
0: 嗯。
4: 反正病挺严重的。
0: 做支架是心脏做支架呀？
4: 对，心脏做支架。
0: 嗯嗯
4: 嗯。那主要是我问喝这药，能到好到什么程度？
0: 首先呢，他这个脑梗是比较重的。
4: 是吧？
0: 流口水，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头都抬不起来，你想想。
4: 对，他自个儿特别着急，所以听见男孩卖药，赶快就得叫我买，逼着我买。
0: 对。就是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胳膊腿呀这些方面自己指挥不了。
4: 动不了。对。
0: 说话现在怎么样？
4: 说不了，说不清楚。
0: 也说不清楚。
4: 每天他说话得跟他猜，要不拿手比划。
0: 啊、哦，言语中枢也受损了。那他现在这个大小便能控制住，控制不住？
4: 还凑合控制住。
0: 这还可以是吧？
4: 嗯，反正接手吧，都得人伺候，自己干嘛都不行。
0: 那他一定是这样的了。
4: 穿衣服穿鞋呢，穿袜子都穿不上。
0: 嗯，其实你看他这个症状，流口水呀，自己连脑袋都直冷不起来呀，这都是一种气虚的一种表现嘛。
4: 是吧？
0: 对。
4: 哦、
0: 气为阳，血为阴呢、啊，气虚了以后统摄不住阴液了，因此就流口水呀，有的憋不住尿啊。
4: 哦。
0: 坐起来都没有精神呀。
4: 对。
0: 那这次参加这个活动，正好赶着这个机会了。用黄氏膏方呢，填肾经生脑髓，那新的脑髓生出来了以后呢，把他那个神经线的神经功能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再加上这次活动要是给他申请上了以后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以后，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呀。
4: 哦，太好了呗。
0: 他这个就改善的更快了。
4: 我已经申请了4片了啊。
0: 那这次又给他申请了4片是吧？
4: 啊，对，嗯。
0: 申请4片
4: 就行了哈。
0: 额外能够得那个鲜人参原浆配合着给他用。
4: 哦，行，行，
0: 能用，放心
4: 吧。啊，好嘞，再见。
0: 好，
4: 嗯、
0: 好，祝他健康吧。
4: 谢谢您啊，哎，
0: 好，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

0: 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是杨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啊。
2: 哎，谢谢啊，我这个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1: 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次大型的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抢到名额了。
2: 哎，抢到这个名额了。
1: 那太好了。
2: 我把这个病情给你说说
1: 啊。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已经入了黄石膏方，入了两盒了。
1: 嗯。
2: 原先我这个病症是正常啊。
1: 嗯。
2: 血压高。
1: 嗯。
2: 血压高是尿道不行。
1: 嗯。
2: 前列腺。嗯，再一个是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头重的时候。
1: 嗯
2: 嗯，我的腿有点胖，老师。
1: 嗯。
2: 再一个是这个什么？是那个脑袋呀，变下雨了，几年前一下雨，从下雨年前呢，我脑袋不好受。
1: 嗯。
2: 我已经入这个两盒这个黄石膏方了。
1: 嗯。
2: 这改善的不少。
1: 两盒就改善的不少了是吧？
2: 改善的不少。
1: 哎，你看我们没有用过黄石，你听节目知道的还是别人给你介绍的？
2: 我听这个节目听了有多年了吧。
1: 你听多少年也不如试这两盒药吧。
2: 对啊，是啊。
1: 你看这就是我讲，我说你就是听我节目讲5年，你不如试它1个月。
2: 是啊。
1: 你看这两盒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究竟这个药那么多人用了好，究竟好在哪？两盒药花不了几个钱，在一试了以后，这不就是最主要的吗？
2: 现在这一方面改善的说不来，说挺好的。
1: 哪些方面？现在这个血压有变化了？
2: 血压有变化了，血压早前了，
1: 嗯、
2: 一天就吃这个血压片啊，
1: 嗯、
2: 一天吃两次啊，吃一次的，现在我3-4天不吃这个了，
1: 血压也能够相对正常。
2: 对了。这个尿频尿急的也多少改善了。
1: 原来尿频尿急来了以后呢，憋不住。
2: 对。
1: 来了小便也原来憋不住是吧？
2: 对，憋不住，次数太多。
1: 一晚上得跑几趟？
2: 一晚上得个6-7回、7-8回。现在好多了，现在也就是3-2回。
1: 用了2瓶黄石膏方，原来一晚上起7-8趟夜，现在起2-3回了。
2: 这2-3回。
1: 血压也下来了。
2: 血压也下来了。我这个脖子，这个这颈椎，这个是不是？
1: 嗯。
2: 也坚强。
1: 嗯。
2: 说总觉得说现在有好的。
1: 原来这个颈椎是感觉脖梗子发硬呢，还是头这个脖梗疼呢？还是？
2: 脖梗子发疼。
1: 啊，还疼？
2: 也疼，也什么？一扭脸，一什么都疼。现在扭脸捂的我就不大了。
1: 你看，啊，这就颈椎也好，前列腺也好，血压也好。
2: 嗯。
1: 那个腿肿怎么样啊？
2: 知道吧？
1: 腿肿啊，现在消了点没有？
2: 腿肿不肿了？
1: 完全消了。
2: 那消了。
1: 原来就是白天活动一白天，到晚上腿就肿了。
2: 对对，一到晚上腿就肿。
1: 嗯，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腿肿，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虽然说不完全的科学，但是这一肿就麻烦了，证明体内的湿气呢，代谢不出去了。
2: 对，现在穿这个腿肿是不一点也不肿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对，有两个。这次搞这个活动，我早班的业余。有什么又暴病又
1: 一定要坚持用嘛，因为那两盒黄石膏方只是让大家见到呢，原来你这3年至5年都没有的作用，敢让大家试的， 但是好见了好以后的话呢，不是说那两盒药就能给你治好了。赶上这次活动呢，接着往下用，尤其呢这次申请两盒黄氏膏方，额外就能得四盒的鲜人参原浆。人参做成的原浆这种东西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呀，对老慢病的患者来讲配合起来它好得更快呀。
2: 嗯，这个原浆本来到我怎么用啊？
1: 拿到了以后的话呢，一天就喝一次就行了。
2: 嗯，好。
1: 鲜人参原浆呢是独立小包装的口服液，类似口服液这样的东西，人参做成的原浆，高科技提纯的。每天到了早晚用黄氏膏方，到中午的时候呢，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打开一个小包装，直接喝了就可以了。
2: 行，我现在是四克，早晚四克，
1: 早晚用的十克。
2: 哎，
1: 血糖高不高啊？
2: 血糖不高。
1: 血糖不高，那你十克暂时呢还用十克，量不用调整。
2: 哎，
1: 还按十克。然后把那个鲜人参原浆这次申请到了，你配合上你体会一下，无论是颈椎病的、高血压的，还是脑子供血不足、头晕迷糊的患者，好得更快。
2: 好，谢谢。
1: 行。嗯，好，那就报上名就肯定有你的份了，你等着就行了。
2: 行。
1: 嗯，
2: 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健康吧。
2: 多谢。
1: 好。
2: 行。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嗯。
0: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氏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那个我参加上活动了，
1: 这次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也申请到了。
3: 嗯，申请到了，那个刘红老师给我报上名了。
1: 啊，那太好了。
3: 嗯，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老朋友，我去年11月份就开始用这黄氏膏方了。
1: 这次老朋友申请的非常的多，新患者也不少啊。
3: 嗯，是。
1: 老朋友要是终身荣誉会员的，额外得六大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了。
3: 嗯
1: 嗯。嗯。
3: 我用这个黄氏膏方倒是挺好的。
1: 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它老突突。 嗯，
1: 嗯，
3: 我打喝完这膏方我走倒是不突突了，我这个血糖高、血压高，嗯，颈椎也不好，我走这些倒是都好多了。
1: 那现在血糖现在能到多少？
3: 血糖现在6点多。
1: 原来多少？
3: 原来反正老是7点多，8点多的。
1: 现在血糖也几乎是正常了。
3: 对，他这回要是饿了的哈，他不突突了，那个饿了就赶紧得吃东西，这倒
1: 是
3: 不那么。
1: 那是低血糖啊，那低血糖出现一次，其实呢就等于呢对身体的伤害比那个血糖高还在大呢。
3: 嗯，是，要不然。
1: 那你等于现在用了黄氏膏方是不出现低血糖这个情况了。
3: 哎，对呀、啊，是。
1: 对吧？
3: 嗯。我就是那个，我想什么让您给我出个药引子。我这个眼睛眼干眼涩、那个飞蚊症、玻璃体混浊特严重，我这些日子的眼花花的呢，就都睁不开，特难受。
1: 好，
3: 我想着我说这次跟您通话，想让您给我出
1: 个。所以你把那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它本身也有一个生津的作用的，然后我再给你开一些药引子搭配着用的。
3: 哎，行啊。
1: 啊，叫什么名字？
3: 姚庆芬。
1: 姚庆芬。
3: 嗯。
1: 嗯，好。胃肠功能怎么样啊？
3: 胃肠功能还行。
1: 胃肠还可以。
3: 嗯。
1: 好。
3: 那喝了这膏方，我就更爱吃饭了。
1: 嗯，那就好，还能吃能喝了，血糖还不高，还下来了，那这不就好事儿吗？
3: 嗯嗯，就是主要现在就是治我这眼睛，
1: 眼干眼涩，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其实对这个都大有好处。
3: 啊、嗯，我听您讲就有好处，我说赶紧的登记上。
1: 然后你配合上，我再给你加点药引子，配合着就好的更快了。
3: 哎，好嘞。
1: 好吧。
3: 哎，好。
1: 好，那你等电话就可以了。
3: 啊、
1: 您那。我看好了，让常卫老师给回电话。
3: 哎，行。
1: 好。
3: 您那个多表扬表扬这刘红老师。
1: 好，我表扬他，放心吧。
3: 那刘红老师挺好的，老那个什么事都惦记着我们，给我们打电话。
1: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放心吧。
3: 哎，行。
4: 好，咱下次再聊。
3: 哎，谢谢杨
4: 老师，再见。
3: 谢谢您啊。
0: 好，再会，这位朋友。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呢，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两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杨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6: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面守护百姓健康，
5: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6: 多年来，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分类方法，按度数来分。300度以下我们叫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超过600度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二种方法呢，按病因来分。大部分的近视都是单纯性的近视，主要和环境因素、用眼习惯。

0: 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呢，我们称为病理性近视，这个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度数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报，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

0: 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推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游客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5: 谁在哭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生昭远县，张鱼蛋。
0: 鱼蛋肉丸。
2: 在下姓王，在兰若寺边有座书斋。
0: 我叫小倩，聂小倩。
3: 我带你飞吧。
4: 侠义走四方。
1: 你怎么这么轻啊？
3: 我是鬼啊，鱼蛋。
5: 绝无苟且之事。
0: 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这景象就是我住的地方。
2: 就算你是鬼，我能帮你吗？
6: 我想回兰若寺了。
7: 年轻书生蒲松龄行路遇险，不得已夜宿兰若寺，却被一蛤蟆、一乌龟抓到了一口奇异的古井底。两只精怪比赛讲故事，并逼迫蒲松龄评判故事的好坏，最终被逼无奈的蒲松龄也讲出了自己的奇妙故事。本片为章节式结构，分为一条主线、井下故事以及五个经典聊斋故事改编的《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宫女》，共六个篇章。
8: 这附近倒是有座千年古刹，听说如今
7: 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9: 不才蒲松龄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

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

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疯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
不管是股

B 还是胸 B 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00

0: 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啊，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

0: 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脑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

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

0: 验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得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儿，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

0: 给忽悠了。
1: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但是呢，
1: 哦。
0: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1: 哦，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1: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
0: 就
1: 说来就来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1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呐、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1: 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你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哎，就感觉就这么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 平时再多运动。

0: 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帕他定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帕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嗯，
0: 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0: 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1: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1: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1: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1: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1: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1: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1: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1: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儿。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儿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儿。
1: 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
1: 嗯，没，
0: 我吓得，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0: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他眼神儿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0: 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1: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0: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丝了，
1: 嗯，
0: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1: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0: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1: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

0: 见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
1: 就
0: 你
1: 是，
0: 感冒药
1: 嗯，
0: 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2: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2: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2: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

0: 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听到秦皇 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当你肾精
0: 哦。
1: 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所以呀，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订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
0: 哦，
1: 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
0: 哦，
1: 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拿。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顶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律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

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9: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 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FM 887， 老朋友更珍惜。
11: 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9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送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啊，你说。
0: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1: 哦，
0: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1: 看不见了。
0: 对呀。
1: 哎呦，
0: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1: 啊，
0: 药店的小店嘛，
1: 啊，
0: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1: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0: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1: 哦，
0: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1: 嗯，
0: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五步十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1: 嗯，
0: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1: 是好是坏是吧？
0: 嗯，
1: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0: 嗯，
1: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0: 哦，
1: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0: 嗯，
1: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执业药师的，甚至执业医师的。
0: 明白。
1: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执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执业医师执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执业药师和执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0: 明白。
1: 是根据
0: 利润
1: 提成了
0: 销售，
1: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我前阵子感冒，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1: 啊，
0: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1: 哦，
0: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1: 啊，
0: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1: 你看，
0: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1: 你看看，
0: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1: 是不是？
0: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1: 是，
0: 这是大事儿。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是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0: 自以为。
1: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0: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1: 你是专业人士吗？对不对？
0: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发现尿里头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0: 一兜子。
1: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泌尿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天天都吃。结果吃了一个多月，尿里面泡沫更多了。
0: 嚯！
1: 啊，甚至那个尿液啊，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0: 那多可怕呀！
1: 对
0: 呀、
1: 啊，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肝肾损伤，你看看，
0: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1: 对呀、
0: 啊。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1: 对呀、啊，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

0: 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0: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1: 是、
0: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键是
0: 不需要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1: 对、
0: 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1: 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1: 哦，
0: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就一查出来胃肠道的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上、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1: 嗯，
0: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
1: 嗯
0: 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
0: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头孢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
1: 是吗？
0: 你得拿着处方，对吧、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怎么知道、
0: 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
1: 嗯，
0: 你就敢用啊，然后他还真就敢卖啊，
1: 嗯，
0: 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
1: 嗯，
0: 还吃那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1: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啊，
0: 对啊，
1: 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0: 你看看
1: 吃来吃去都坏。

0: 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提倡要提高这个监管，而且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啊，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1: 太好买
0: 是
1: 了。
0: 吧？除了那个麻毒类的药物、成瘾的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形同虚设。
1: 是。
0: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
0: 这
1: 女
0: 不是麻
1: 了。
0: 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了，
1: 是。
0: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你大多数人都后悔死了。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
0: 对
1: 呀。
0: 呀，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儿吗？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太
1: 那
0: 多
1: 是
0: 人这
1: 现
0: 么说，
1: 在没啥事儿，说的
0: 对，
1: 硬气
0: 很多
1: 话。
0: 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是吧，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了。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坚持活着，
1: 那当然
0: 对不对？你也
1: 了，
0: 得扛过去，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对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儿上，你说点硬气话，
0: 对，
1: 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
0: 你想
1: 了。
0: 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去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儿作，在那儿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他想改变，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自我了断，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个快要失去生命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1: 对
0: 是吧？
1: 呀，就是真到了生死线上，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的时候看电视那种烈士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我
1: 战胜了人性。
0: 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当然这句话说有点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的。
1: 哦，那
0: 你
1: 是
0: 看，
1: 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呀，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病变了。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

0: 切了三次胃，
1: 嗯，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它变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地方，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对
1: 不
0: 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1: 哦。
0: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五年八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两三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我以为二三十个就了不得了。
0: 哪呢？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加重这个病情，
1: 嗯，
0: 是吧？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明白。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他，不管他，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情况了。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
1: 哦，
0: 还是后来弥留了将近15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
0: 啊，
1: 他怎么撑的这15年呢？
0: 哎呦，别提了，我的这位同事吧，
1: 啊，
0: 平时呢就严格遵循啊，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
1: 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1: 嗯，
0: 那么这种阴寒

0: 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就身体在召唤它。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缓解它一下疼痛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让它能舒服点。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1: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子都皮包骨了，经历过三次大手术，胃都切无可切了，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15年呢？
0: 弥留15年是吧？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非常痛苦嘛。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1: 啊，
0: 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他体内的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是吧？可以回家养着准备这个后事了，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有不错的这个效果。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他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存活了15年。
1: 对，
0: 对吧？
1: 你
0: 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
1: 早
0: 点
1: 用能更好，是不是？
0: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是非常好的。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被判已经是无药可救的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 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0: 对，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0: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0: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0: 嗯，
1: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0: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0: 哎，
1: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0: 嗯，
1: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0: 要是真能这样，就是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1: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0: 嗯，
1: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0: 嗯，
1: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0: 嗯，
1: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作用。
0: 嗯，
1: 能够精准的消灭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0: 明白
1: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0: 嗯
1: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您一查就能查得到。
0: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1: 对，
0: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得到，
1: 都能查得到，是吧？
0: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0: 嗯，
1: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去世，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细胞造成的，而是那三次大的手术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0: 嗯，
1: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十多年了，
0: 嗯，
1: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0: 您说血莲提取物它这么厉害，
1: 嗯，
0: 它真就能给控制住了？
1: 所以说这就说到它一个独到的地方。
0: 哦，
1: 首先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0: 广谱就是都行。
1: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0: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在血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血莲内酯。
0: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0: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0: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0: 嗯，
1: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0: 哦，
1: 啊，这种精准的作用机制就是血莲提取物当中独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0: 嚯，这血莲提取物当中独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对啊，
0: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1: 没错，
0: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1: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血莲提取物精准干预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0: 嗯，
1: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0: 嗯，
1: 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0: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0: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1: 哎，对，
0: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1: 当然了，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血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0: 哎呦，
1: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0: 嗯，
1: 你看这个血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如果大家伙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

0: 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彻底的变成无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在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
0: 是不
1: 真
0: 是？
1: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少一些病来如山倒的绝望，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痱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哦，
6: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0: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6: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啊，
6: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哦，
6: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0: 哦，
6: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0: 是吗？
6: 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0: 嗯，
6: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0: 好啊。
6: 嗯
0: 啊，
6: 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好
0: 啊，
6: 而且呢感恩节还划算了。
0: 啊，
6: 你看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0: 嗯，
6: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哈。
0: 是是，
6: 这算一下下来哈，给我省了不少钱。
0: 嗯，
6: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

0: 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
1: 嗯。
0: 说这个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蛭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蛭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
1: 哦。
0: 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顶级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这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1: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您说什么事儿？
1: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这没法儿，他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肺结节。
1: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
1: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1: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0: 实心的。
1: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就
1: 对。
0: 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1: 哎呀，还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1: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赌好赌坏啊？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真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1: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
0: 明白。
1: 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也不用做手术了，
0: 用不着了。
1: 那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0: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啊，因为在美国，血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病变、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1: 那看那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呗，
0: 对
1: 梁
0: 呀，
1: 老
0: 可以
1: 师。
0: 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血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血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是吧？给它抑制住了，不让它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他发展；第二个呢，不让他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血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1: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
0: 对
1: 扎。
0: 不对？是吧？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血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

0: 你老伴儿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血蓮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都可以实现从有到无的，啊，那咱们都知道，血蓮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他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的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血蓮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血蓮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1: 哦，那可太好了，我一听您这话我真是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0: 你看看，
1: 真是谢谢你啊。
0: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血蓮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这种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蓮提取物看看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它这个结节不长大，然后慢慢的下一步让它变小，说不定最后真就从有到无了。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穿刺啊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就行了
0: 啊，
1: 啊，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血蓮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6: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5: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6: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5: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7: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8: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6: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5: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6: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啊，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3: 那跟你通话太兴奋了，我也有点紧张
2: 了。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3: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2: 啊，沈阳的朋友。
3: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2: 80了，好。
3: 80了、
2: 啊嗯，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哦。
3: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2: 哦。
3: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2: 哎呦，做了5次手术。
3: 挨了5刀。
2: 啊。
3: 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有5次那个流产。
2: 哎呦，那个、
3: 5次流产。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儿。
2: 哦。
3: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2: 红疮
3: 都
2: 你啊，
3: 送我睡不着觉啊，妈、
2: 哎、
3: 呀！
2: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3: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2: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还在进步啊。这个感谢
3: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2: 啊。
3: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2: 嗯，好。
3: 那个蜂王皂吧，
2: 啊、
3: 我也买了、
2: 啊，
3: 我原来的那个手脚裂口子、
2: 哦，
3: 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
2: 啊，
3: 我贴那个脏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我用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一个口都没、都没用贴。
2: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3: 一个口都没用贴。
2: 嗯，
3: 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2: 哦，神经酸哦，
3: 神经酸呢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2: 哦，
3: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2: 哦、
3: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2: 对对对，
3: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2: 4-5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3: 这
2: 哎，
3: 这个是那啥，
2: 嗯，
3: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
2: 了。
3: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2: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3: 啊，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2: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3: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
2: 眼底素的。根据自己情
3: 况，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2: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多好
3: 啊！
2: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80岁人谁能做到视力提升啊？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多好啊，这效果！
3: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2: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3: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说的这老师这么有本事，您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2: 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3: 你不差钱。
2: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

0: 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1: 是
0: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
1: 是？
0: 是，
1: 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呢，告诉你。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0: 你说什么事儿？
1: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跟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0: 血压多少啊？
1: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
0: 79，是不？
1: 轻微高血压。
0: 对，你不用管他。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1: 完了，他还让我用点药，我就根本没
0: 有。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1: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0: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1: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0: 可以，
1: 不想用、
0: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
1: 体检吗？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0: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啊，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1: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0: 不能笑
1: 我。
0: 我
1: 现在吧，就是漏尿。
0: 哦，憋不住尿是吧？
1: 憋不住尿，
0: 这有啥不好说的？
1: 那个、
0: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儿塌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0: 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
1: 啊，不用用药哈。
0: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

0: 肌瘤、息肉所夺走。
1: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0: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1: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3: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2: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1: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0: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1: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0: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全国多条主干高速服务区引入汽修服务商，开设新能源车简易故障应急维修工位，配备专用检修工具，针对暑期自驾高峰同步提供轮胎检测、冷却系统检查服务，缓解长途出行车辆故障维修难的痛点。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安宁多条近郊乡村旅游公路近期车流激增，大量自驾游客临时停车观赏风景，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当地交通部门新增警示标牌，划定规范临时观景区，严禁在弯道坡道随意停车。文山加快口岸连通道路改造工程，完善路面标准，拓宽会车区域，提升口岸货运客运通行效率。道路建成后，将强化中越边境互联互通，助力3期特色农产品外贸运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

0: 到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

0: 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柔软的笔触中遇见纯粹与温柔。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读物《小王子》，在文字的温度里品味纯粹的热爱，读懂成长的真谛。《小王子》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飞行员兼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一生都在天空与文字之间穿梭，飞行的冒险、独处的孤独以及对人性的细腻观察，都化作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文字。1944年，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不幸失踪，年仅44岁，从此留给世人无尽的怀念。这部作品诞生于1943年，最初是以法语创作，后来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风靡全球，成为亿万读者心中的经典，也是全球阅读量最高的图书之一。有意思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曾经说过，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献给了每个孩子心里那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这是理解小王子的第一把钥匙。小王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住在一颗名叫 B612 的小行星上，他的星球很小，小到只需要每天拔掉猴面包树的幼苗就能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撑坏。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访问了6个相邻的星球，分别遇见了爱虚荣的国王、喜欢听赞美的酒鬼、忙得不可开交的商人、忠诚守灯人、脱离大地的地理学家，最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遇见了狐狸，明白了什么是驯养；他遇见了蛇，明白了什么是死亡。他遇见了飞行员，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整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小王子不断在追问飞行员的，大人，孩子们究竟在想什么？读小王子，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几点是几乎所有读者都会有共鸣的。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书里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是啊，我们曾经都是那个小王子，会为了一朵花的重要性而彻夜难眠。但后来，我们变成了大人，开始用数字来衡量一切。你会重新理解关系。小王子和玫瑰花的关系是全书最动人的线索。玫瑰花骄傲、做作、爱发脾气，但小王子依然深深地爱着她，因为他为这朵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照顾，所以这朵花变得独一无二。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说的驯养，爱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书里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王子中最温暖的一段对话，这是小王子与狐狸相遇时关于驯养的经典对话，也是全书中最

0: 核心的片段之一。小王子问道：你是谁？你很漂亮。狐狸回答：我是狐狸。小王子说：来跟我玩吧，我很难过。狐狸答：我不能跟你玩，我没有经过驯化。小王子问：啊，对不起，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在找什么呢？小王子说：我在找人类，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人啊，他们有枪，他们会打猎，这特别讨厌。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仅有的优点。你是在找鸡吗？小王子说：不是，我是在找朋友。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它的意思是创造关系。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小王子点点头：我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相信它已经驯化我。狐狸问：那有可能，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小王子回答：哦，它不在地球上。狐狸显得很有兴趣：是在别的星球上吗？小王子回答：是啊。狐狸说：这一点我无法帮助你，但是他在找一颗星星发光的时候，一定在找你。狐狸看着小王子，说出了全书中也许是分量最重的一句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读到这里，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被理解了。作家三毛曾说，《小王子》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话，读懂它，你就读懂了爱与孤独，读懂了成长与责任。诗人海子也评价道，圣埃克苏佩里用一只狐狸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无论是文学界的大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3: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脆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脆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0: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读的书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里藏着一个孤儿的成长故事，她带着满心的乐观与善良，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治愈了无数的读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来认识这个可爱又温暖的女孩安妮。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1942年去世。她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和500多篇短故事，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蒙哥马利从小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乡村长大，那里就是绿山墙的安妮中亚芬里村庄的原型。美丽的乡村风光成为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绿山墙的安妮于1908年出版，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动画。至今安妮·雪莉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与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齐名。值得一提的就是安妮那头胡萝卜色的红头发，曾让无数读者印象深刻。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他希望创造一个不完美却充满生命力的女孩，让每一个普通孩子都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绿山墙农场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俩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结果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爱幻想、话特别多的小女孩安妮·雪莉。马修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奇怪的小姑娘，但玛丽拉决定把她送回去。没想到路上的一番对话之后，玛丽拉也舍不得了。就这样，安妮留在了绿山墙，开始她在亚芬里村庄的生活。安妮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她给樱花树取名叫做白雪皇后，给池塘取名叫做闪光之湖，给任何事情都能够编出一个浪漫的故事。他犯过很多错，不小心把葡萄酒当成葡萄汁让朋友喝醉，用石板砸了同学的头，为了引起注意把头发染成了绿色。但他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温暖的家庭和真诚的爱情。全书最动人的转折出现在结尾，马修去世了， 玛丽拉身体不好，吕山强农场的经济陷入困境，安妮毅然放弃

给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绿山墙陪伴玛丽拉，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独立山墙的安妮就像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喝了一杯热可可，温暖甜蜜，让人相信生活的美好。第一个感受就是想象力，那是对抗平凡生活的魔法。安妮的生活并不容易，孤儿院里的孤独，被收养的波折，村庄里的误解，但她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因为她总能够在平凡的故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她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有一件泡泡袖的漂亮裙子，翠绿色的，那样我就会开心起来。这种能力叫给自己造梦。第二个感受就是爱可以修补一切。玛丽拉最初并不想要安妮，甚至想把她退回去，但安妮用她的热情和真诚最终打动了玛丽拉。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得不接受变成了谁也离不开谁。读到最后，马修去世，玛丽拉失明，安妮决定留下的那一段，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家人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陪伴。第三个感受就是每个问题孩子都值得被爱。安妮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她冲动，爱幻想，话很多，经常惹麻烦，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如此的真实，如此可爱。她让我们相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才能够好好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读绿山墙的安妮吧，因为它会让你相信，黑暗的尽头一定有光。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安妮最动人的一段独白，那是她对幸福的定义。玛丽拉小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我懂，可是我现在是这么快乐，我几乎不相信我曾经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今天鸟在叫，风在吹，树木在抽出新芽，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新鲜，那么可爱。我在想，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阳光照进窗户，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我真高兴，我是一个人类。如果我是一只金翅鸟，或者一只松鼠，我也会是一只快乐的金翅鸟或者松鼠的。可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人类的女孩，哪怕有烦恼、痛苦、眼泪，我还是觉得做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如果上帝允许我许一个愿望，我不要漂亮，不要富有，我只要永远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和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这就够了。这就是安妮，她的魔法不是超能力，而是无论生活怎样，都永远热爱生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5X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

0: 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有发现吗？一到夏天，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夏季高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体出汗多，如果补水不及时，胆汁会变得粘稠，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加速结石的增大增多，甚至原有的细小结石也更容易发生卡顿和发炎。同时，很多人夏季格外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小龙虾这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大量脂肪进入体内，刺激胆囊强烈收缩，结石一旦摩擦胆囊壁，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绞痛等等。有些人还贪凉，喜欢喝冰饮，殊不知骤冷刺激更会让胆道平滑肌收缩痉挛，原本稳定的结石更容易移位，卡住胆囊管，引发腹部绞痛，甚至部分病人胆囊内的结石会排入胆总管，堵塞胆总管下段及胰管，导致严重的梗阻性黄疸及胰腺炎，进而危及生命。如果再算上夏季睡眠不好，习惯熬夜晚睡，这样一来肝胆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导致心烦易怒，肝气郁结，胆汁排泄不畅，使得慢性炎症反复迁延。所以啊，炎热夏季我们更是要留意养护好胆囊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关于友谊与生命的故事，夏洛的网。这是一本写给孩子的童话，却让无数成年人热泪盈眶。夏洛的网的作者是伊比怀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他1899年出生在纽约，1985年去世，被誉为现代英语散文之父。他的文字风格简洁、清澈、幽默而富有哲思。怀特一生创作了3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是《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合称为怀特3部曲。其中《夏洛的网》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怀特曾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了几十年，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他回答，我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发现大人已经不值得我写了。这句话看似有些刻薄，细想却很有道理。童心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夏洛的网。

0: 故事发生在一座农场里。小猪威尔伯是农场主家的新生小猪，威尔伯生来瘦弱，被主人视为异类，即将被宰杀。就在他绝望之际，蜘蛛夏洛出现了。夏洛用自己的丝线在猪栏上织出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样一些字样，让人们误以为威尔伯是一只神奇的小猪，最终在集市上获得了特别奖，彻底改变了命运。然而蜘蛛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帮助威尔伯赢得比赛后产下了卵袋，然后安静地死去了。临终前，他对威尔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是我的快乐。这样一本温暖的经典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推崇。作家严歌苓评价说，夏洛的网是一本能让孩子学会善良与感恩，让成年人学会珍惜与奉献的书。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了最深刻的生命哲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夏洛的网是一张充满爱与温暖的网，它包裹着友谊，包裹着生命，也包裹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友谊的力量与生命的美好。夏洛的网是一本让人一边读一边流泪的书，但它不是悲剧，它是一部关于生命意义和永恒友谊的颂歌。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夏洛和威尔伯之间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建立了最深厚的情感链接。这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身份、地位、种族，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价值在于做了有意义的事。夏洛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值得每个人铭记，这段对话也成了全书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夏洛，威尔伯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我为你做过什么呢？夏洛笑了，你为我做过了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本身已经足够了。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能使普通的生命变得重要。威尔伯说，夏洛，我们今天回农场吧，明天是星期一，我要把你带回农场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说好不好？夏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日子，想一想你从一颗小蜘蛛卵里被孵出来，想一想你和一只蜘蛛之间建立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威尔伯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夏洛正在和他永别。那只灰色的大蜘蛛安静地躺在猪栏的角落里，用最后的力气织完了那张网，最后一次说出那句温暖人心的话。生命是什么？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没有意义的，帮助你，这让我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夏洛的最后一夜，窗外群星开始闪烁，威尔伯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泪水从他的眼里流下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 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欲欢反正脆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本充满童真与温暖的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记录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治愈童年时光，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最真实的日常。无论是懵懂的孩子还是历经岁月的成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童年影子。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是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主持人，他用一生传递着爱与包容的力量。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字字句句都源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黑柳彻子小时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反而被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因为调皮捣蛋，他被原来的学校退学，直到他遇见了八学园，遇见了那位影响他一生的小林宗作校长。在八学园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小学时光，小林校长独特的教育方式像一束光，照亮了小豆豆的童年，让他从一个被视为异类的问题孩子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勇敢、善良、快乐自在的人。窗边的小豆豆于1981年出版，至今销量已超过3000万册，成为日本图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温暖了全球无数的读者。窗边的小豆豆讲述的就是小豆豆从小学1年级到4年级，在八学园度过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日子。小豆豆之所以被原来的学校退学，全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会在上课时把桌子的盖子开开合合反复上百次，他会站在窗户边和路过的艺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会把课桌上的盖子掀起来又盖上，好奇地观察着里面的一切。在传统学校的眼里，他的这些行为干扰了正常教学，于是他被无情退学。幸运的是，小豆豆拥有一位温柔而通透的妈妈。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妈妈没有一句责怪，没有一丝抱怨。她读懂了孩子的天真与好奇，选择了默默理解与耐心陪伴。带着小豆豆四处寻找适合他的学校，最终他。

找到了巴学园，一所藏着温柔与自由的神奇学校。巴学园的与众不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教室不是冰冷的楼房，而是用废弃的电车改装而成。孩子们坐在电车教室里上课，仿佛随时都能够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上课的方式更是打破常规，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想学的内容，不用被束缚在统一的节奏里。午饭更是有着可爱的名字，叫做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校长希望孩子们不挑食，均衡营养，于是引导大家每天带来不同的食物。每天下午，孩子们还会集体出去散步，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感受美好。就连运动会的奖品也不是精致的玩具或是奖状，而是实实在在的蔬菜，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林校长的悉心爱护和耐心的引导下，小豆豆慢慢褪去了问题孩子的标签，变成了最快乐的孩子。书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一个个真实而温暖的日常片段，记录着一个孩子眼中最纯粹的快乐与美好，也藏着最动人的教育智慧。读窗边的小豆豆，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生出不一样的感动，而有几点感受更能够引发所有人的共鸣。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学校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教育可以如此温柔。小林宗作校长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到今天，依然显得超前而珍贵。他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所谓的问题孩子，只有不懂得包容和引导的教育。他不主张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而是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快乐中成长。他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习知识，感悟生活，而不是在书本里死记硬背。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调皮的小豆豆，还是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在他眼里都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宝贝。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感慨，如果我小时候也能遇到这样的学校，遇到这样的校长，童年会不会不一样呢？第二个感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小豆豆的妈妈在书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她的爱是包容，是理解，是默默的陪伴。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她没有指责孩子不懂事，而是心疼孩子的处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的天真与好奇。她从不强迫小豆豆变成别人眼里的乖孩子，而是尊重她的天性，鼓励她勇敢做自己。正是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爱，让小豆豆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也让他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充满安全感。第三个感受就是，童年的快乐是人一辈子的光，是心底最温暖的底色。小豆豆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时光，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有自由快乐和满满的爱。这些时光成为了他一生的力量源泉。书里记录的那些细碎的日常，在电车教室里蹦蹦跳跳，和同学们一起散步，被小林校长温柔地夸赞，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每一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每一段回忆都温暖治愈。除此之外呢，书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善意，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巴学园里有一位叫做泰明的同学，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也总是有些自卑，很少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小豆豆发现后没有疏远他，反而主动靠近他，每天陪着他一起练习走路，还邀请他去自己家的院子里玩。有一次呢，小豆豆带着泰明爬上了院子里的树，那是泰明第一次爬上树，他坐在树枝上看着远方的风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小豆豆没有因为泰明的与众不同而排斥他，而是用孩子最为纯粹的善意温暖着泰明的童年。
而小林校长也从来没有特殊的对待泰明，反而鼓励他参与所有的集体活动，让他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被爱着。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却最能打动我的心，也让我们看到童年的善意从来不复杂，一句关心，一次陪伴，就能够照亮别人的世界。有人说，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童年该有的样子。那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是被人温柔以待的时光，这些时光会变成我们心底的光，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希望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能够温暖每一个聆听的你，也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善意，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

0: 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0: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

0: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妈妈嫂嫂，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个住址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同胞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8: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7: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8: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处理。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7: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号啊。
8: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7: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8: 第一，就是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行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7: 简单来说，福彩的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8: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7: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小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

0: 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是我孤单的心，是孤单的感觉。时至今日，天空的大雨把我淋湿，灌溉变成熟的心智。风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你的模样出现一遍又一遍，像是天上星星许愿，可隔了层乌云。想你的欺骗，你的真诚或者虚伪，到了后来我再也分不清，琢磨不透也看不透，可我还傻傻依赖着你。你就会寻求你温柔，对你清晨的问候，持续的36天再没有了回应，是我还爱的借口。清晨的问候是我从夜里熬到现在唯一理由。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齐溪

0: 以香为鸢，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后，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后，惊艳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

0: 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0: 林屋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

0: 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面对大家疾病康复后的一声声感谢，梁教授只说了一句话：治病找准方向很重要。那到底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年体弱多病被预言活不长的母亲，在拜入梁氏中医门下之后，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年过七旬还能出诊看病？梁氏中医到底有什么治病秘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9: 好医生在身边，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嗯，欢迎您。顽固性

0: 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过去啊，这些让大家伙吃尽苦头也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到了梁教授这儿，只需几味药、一碗汤，哎，咱们就可以迅速的见效。所以呢，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朋友的感谢电话。我想呢，这就是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给的方子效果就这么好呢？
1: 嗯，其实佳瑶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0: 啊。
1: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
0: 对，
1: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
0: 嗯，
1: 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
0: 嗯，
1: 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
0: 嗯，
1: 而寒凉它是伤肾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了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
0: 那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啊。
1: 对了，所以就是越治越重这样的一个后果。
0: 是。
1: 那么你像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梁氏中医，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它要温肾、暖肾、固肾。你像我们给大伙儿这个固肾气的这个小方子，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呢，反馈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1: 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啊，在用完这个方子第一天排尿次数就减少了，那后期这个效果就更好。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0: 对，
1: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桩
0: 啊。
1: 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儿，对病根儿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根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0: 嗯，
1: 那相反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大夫，即便说患者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化验单，那他也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大家现在呢都说这个看病难，其实难在哪儿，就是这个病根的问题。
0: 嗯，
1: 只要说我们真正能把这个病因病根找准了啊，你确定了治病的方向，你找对了，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实际上都不难治。
0: 嗯，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里边呢，它有无绝症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哦，哎呀，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
1: 啊，
0: 嗯，包括这几天你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1: 嗯，
0: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一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1: 对，
0: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

0: 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1: 那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

0: 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1: 哦，嗯，
0: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治病防病，还能够来延长我们这个寿命。
1: 嗯，
0: 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1: 好，
0: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她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1: 嗯，
0: 后来呢还发现呢她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她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1: 嗯，
0: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七十多将近八十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1: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也应该算是医学奇迹了哈。
0: 对，
1: 所以我想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0: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每次啊讲到她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她也跟我讲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因为我也知道其实她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1: 是
0: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她六七十岁，她的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 嗯，
0: 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1: 嗯，
0: 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当年吧，我母亲是没有足月就出生的，因为那个年代生孩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都是不去医院的，就是找一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就完事儿了。
1: 哦，
0: 母亲刚生下来吧，也就四斤多一点儿，那你要放到现在，这个体重这么轻，肯定就直接放到保温箱里头了。
1: 对，
0: 过去没有这种条件，也就是用一个小棉被这么一包，往炕头上一放，完事儿了。能不能活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
1: 嗯嗯。
0: 那外祖母呢，她难产加上大出血，人没救过来，连面儿也没见着，她就去世了。
1: 嗯。
0: 大伙儿想想，就四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她体质她能好到哪儿去？
1: 是。
0: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她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就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小病样子。
1: 嗯，
0: 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他先天不足，而且他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

0: 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
1: 嗯，
0: 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生下来她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她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1: 哦，
0: 到了她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他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1: 嗯，
0: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是很弱的，说稍微走一走就是感觉心脏要蹦出来的似的，就心跳的特别快。
1: 嗯，
0: 母亲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小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了。
1: 嗯，
0: 他也是一样，他也知道说我自己的身体呢比别人的要差，你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的，几乎整天呢都是躺在炕上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0: 啊，村里的小孩也笑话他，那骂他就是这个小病样子活不长。
1: 哎呦，
0: 母亲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人啊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求生的这种欲望就会很强。
1: 嗯，
0: 他讲他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把身体治好，我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啊，我能跑一跑跳一跳。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个时候呢外祖父呢他经常不在家，所以母亲呢也是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偷偷的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医书，他就想的我想从这些医书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吧他看书，我觉得应该是最早的中医对我母亲的一种启蒙。
1: 嗯，
0: 而且呢他跟我讲他就是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聊天，然后四处打听还有哪儿的这个中医看病看得好。后来呢也是听上一辈的老年人讲说这个邻村啊有一个梁氏中医，祖祖辈辈都是中医。
1: 嗯，
0: 像十里八村的这些病呢全都是他们看好的，医术很厉害。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我母亲呢就有了去梁氏中医求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哦，
0: 他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活下去唯一的一个出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你像他的这个身体他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在他十二岁那年吧，外祖父呢从外地回来，然后带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进门外祖父呢就招呼我母亲过来，让他呢管那个女人叫娘。我母亲的这个脾气呢也是比较倔的，坚决不叫。结果呢这个外祖父呢一顿臭骂。后来呢外祖父呢也是因为要外出赚钱养家嘛，他经常不在家，后娘呢就管家了。
1: 嗯，
0: 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大伙儿想想后娘管家，他啥活都干不了，成天就在炕上躺着。所以这个后妈吧就把她看成是拖油瓶，看成是累赘。当然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平时也是冷言冷语的啊，哪儿不对了就斥责她。那么打继母进门以后，其实我母亲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更艰难了。
1: 嗯，
0: 三天两头的赶上着生病了，你本身看病找大夫这都得花钱呀，花不少的钱，所以我母亲把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处境可以讲是越来越难，非常艰难的。
1: 嗯，刚生下来生母就离世了，先天性心脏病体弱多病的她连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跑跳跳都是奢望，如今父亲再娶家有后娘日子难过，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坚定了他离家出走的决心，让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步走到梁氏中医门前的呢？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的最严重的一次，嘴唇都已经紫的发黑了。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她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他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
1: 嗯，
0: 同时呢他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他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他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
1: 嗯，
0: 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她肯定很伤心的，
1: 是
0: 这些话扎在她的心里头，所以她最终就决定说，我想要活下来她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
1: 嗯，
0: 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粮食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但是我母亲的这个身体，你想她生着病啊，小身板怎么形容啊，就她小的时候就跟那个枯树枝一样，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这个风一刮她就得折了，走两步路她这个脚就发飘，全身冒虚汗，心慌的喘不过气来，就是她走一小段就得坐下来缓一缓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就这七八里路呢，她是从天黑走到天亮才到了。到了粮食中医门前呢，他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全部都耗没了，可以说之前他是凭着一股劲儿强撑着到了这个地方。大伙儿想想，那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了，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粮食中医的门口。
1: 嗯，
0: 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呢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
1: 嗯，
0: 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
1: 嗯，
0: 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
1: 哦，
0: 就是他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是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心脏不好它其他的脏腑损耗它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就非常危险了。
1: 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0: 对，佳瑶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

0: 心率更加的失常。
1: 嗯，
0: 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死亡率更高。
1: 哦，
0: 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强心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吧，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以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
1: 哦，
0: 因为真正的病根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他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他几下，他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
1: 嗯，
0: 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剂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是，
0: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利尿嘛，怎么你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
1: 嗯，
0: 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1: 是，
0: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儿，用这个扶正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
1: 嗯，
0: 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她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我母亲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呢，梁氏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生命啊任何时候他都是最为贵重的。
1: 是的，
0: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梁氏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
1: 嗯，
0: 因为肾呢它是我们人体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所以说呢找到了母亲一体多病的一个关键所在，病根所在。因为我母亲呢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其实也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那我母亲的这个根基呢，从出生的时候它就不足，它就有损伤了，所以说呢它才会体质虚弱，所以说呢它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如果说这个肾不好，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心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性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就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

0: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心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六腑一身的这些顽疾，就我们说的这个一体多病，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是这样的。蓝教授，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您也说了哈，治疗的关键在于找准方向。那既然治疗方向正确了，那好的方子才会让治疗事半功倍，药到病除。
0: 没错没错啊，方子方向对了，肯定这个效果可以达到一个药到病除的。所以吧，就是我母亲呢，她总跟我讲，她说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梁氏中医啊，因为梁氏中医呢，它就有一个祖祖辈辈传承了数百年的一个好方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它大有奇效。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症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了三天，她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她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儿啊，就可以药到病除。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心衰呢，再没有犯过病，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包括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梁氏中医它传承百年，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代代相传下来，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治病他这个方向他找得准，找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他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百年益肾的这个方子，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把这个方子给到大家伙，尤其对于一些像重病的、大病的、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

0: 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您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教授，
5: 你好，
4: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5: 啊，欢迎你。
4: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
5: 嗯。
4: 我姓王，叫王丽华。
5: 啊。
4: 我就爱听你这讲课，包括您的这个中医传承，
5: 嗯，
4: 西医的这个临床经验。哎呀，不负厚望，秉承了你母亲的那个言传身教，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名老教授，让我是十分的钦佩。哎呀，我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5: 过奖了。
4: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
5: 嗯，
4: 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5: 是。
4: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5: 嗯。
4: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5: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4: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 啊，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
5: 嗯，
4: 做理疗啥的都做了，
5: 嗯，
4: 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在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2次中医那个养肾固肾的那个方子？
5: 嗯，
4: 这不人家到中医中医药店里啊，就是按方把药抓了，用上之后啊，说是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5: 啊。
4: 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试用这个方子，
5: 啊，
4: 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5: 啊，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啊，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4: 行行行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

0: 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3-4-5有突出、
1: 啊、
0: 这都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0: 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
1: 啊，
0: 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
1: 嗯，
0: 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对，
0: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
1: 嗯、
0: 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打个喷嚏都十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
1: 啊，
0: 哎呀
1: 挺遭罪，
0: 这罪给我遭的
1: 是吧，
0: 实在是受不了、
1: 嗯、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病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0: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这早晚你是得瘫在床上的，
1: 对，
0: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1: 啊，
0: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跌裤子上了
1: 啊，
0: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
1: 嗯、
0: 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上厕所就是5-6次，
1: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你这个情况吧，腰椎这个问题呢用咱们梁氏中医养生固肾的这个方子完全可以，基本上3-5天左右吧你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开始有效果了，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它是有过程的，所以这个方子你得用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你这个起夜次数多的这个问题啊，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咱们辅助呢配合加强一下，肾气补足了尿频尿急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可以的，就是给你的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
0: 哎、
1: 具体热灸哪个地方呢，前面的这个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儿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
0: 哦、
1: 好
0: 、
1: 嗯、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0: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啊、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哎呀我这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把这个方子先用上、
1: 啊、对
0: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啊、好随时和我联系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哎、谢谢、
1: 啊、
0: 谢谢再见梁教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1: 梁教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
1: 谢谢哈、啊，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北安的，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权威，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2: 啊，
1: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2: 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
1: 嗯、
2: 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啊，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1: 陈教授，你看你今天讲的，你母亲是心脏不太好，通过你嘱咐的这个养肾固肾的方法给治好了。哎，我听着非常激动。因为啥呢？我上次就是问过诊以后啊，你就给我开的这个方，
2: 用上了，
1: 用上了，现在用时间不太长，才15天，
2: 哦，半个月的时间，
1: 但是确实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底气了？
2: 能听出来，是有点底气了啊，因为心脏不好的，咱们说话没底气。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1: 是，
2: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2: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1: 哎，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哎，就
2: 啊，
1: 顶过去了。
2: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1: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当回事儿，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就开始严重了，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啊，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你说在俺们这医院里吧，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1个半月，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啊，还花8万多块钱呢。哎，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呗，
2: 天天吃药，
1: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2: 理解。
1: 你说这一辈子哈，口攒肚挪的攒那么2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2: 是。
1: 这几天就花光了。那现在咱说句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那就跟废纸一样。
2: 是。
1: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啊，小腿那也开始浮肿了。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2: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1: 啊。
2: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一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2尖瓣、3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1: 是呗，哎，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2: 现在
1: 哈。
2: 明白了，
1: 原来吧，我也是听邻居说的，这个梁教授
2: 哦，邻居给介绍的，
1: 说梁教授他治病挺厉害，哎，中西医结合，关键啥呢？一分钱不要啊，免费给咱们看病。说实话，我一看也不花钱，那也就是打一个电
2: 一
1: 话
2: 个
1: 的
2: 电
1: 事儿
2: 话的
1: 呗，
2: 事儿，对对对，
1: 啊，结果呢？就这么不经意的一个电话吧，给我给救了。
2: 救了，
1: 啊，我这现在用了，虽然说时间不长，才15天哈，但是看到的效果非常好。
2: 今天听感觉是不错的啊，状态挺
1: 是
2: 好，
1: 啊，也用了当天就见效果了，吃进去以后啊，就感觉身上这个有热乎。

0: 气儿了，感觉就喘气也平稳了。哎，当天晚上那一觉睡了一睡到自然醒一觉。
1: 哦，这个就是心脏功能它恢复好了。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一强了，周身的供血就好了。你感觉喘气平了，这就是什么？心肺功能好了，不缺氧了吗？睡觉为什么踏实了？心功能好了以后，脑供血足了。
0: 哎，现在说虽然说四五天一晃就过去了哈。哎，我觉得我的底气足了，
1: 说话声音亮了是吧？
0: 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浮肿这一块怎么样？
0: 浮肿也下去了，
1: 消了。
0: 都能用那个利尿药都消了，都能看着脚脖子上在踝骨了，
1: 不错，
0: 挺好。而且我现在也能干活了。
1: 哦，
0: 你就帮着老伴儿哈，干点家务，那啥事儿没有，
1: 挺好。
0: 心也不堵了，也不憋气了。我就感觉呀、我再用两个月的话，那心脏病的话，他肯定能好好利利，好好利利索索的。
1: 从你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最多两个月就都能解决啊。但是咱们最终还是要看你具体恢复的情况来决定的。咱们最终是什么？得好利索了，得停药以后不反弹不反复，这个才叫真正的好。所以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好好配合啊。因为你方方面面的症状的缓解，尤其像你腿肿这个情况没有了，我不吃利量药。为什么呢？这个就说明我们心功能强了以后呢，下肢的回流好了。原来回流不好，心功能不行，回流不好，血流的慢，有渗出，所以才会有水肿。那它一强了，这血液循环就快了，它就不会再有水肿这个情况了。
0: 对，
1: 平时干活这一块吧，就是量力而行，肯定不要加重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负担。就是你干活以什么呢？不累为主。干完我觉得挺舒服，不劳累。以这个为标准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好好配合，咱们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0: 是，这药我还得接着吃。现在感觉心脏挺好的。那什么，梁教授，那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还用不用吃了？
1: 可以减量了，不能够一下减太多，三分之一的量，因为我们整个心脏功能它恢复，它都是有过程的。然后半个月左右再打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梁教授。
1: 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喂，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1: 客气了。
5: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我们最美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朋友了，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1: 受益了。
5: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得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这个右边身子活动受限了，胳膊也抬不高。胳膊就是胳膊往后背呀、就背不过去
1: 啊。
5: 我这5个手指头，三个都伸不开
1: 啊、
5: 就拿东西都拿不了，
1: 拿不了，
5: 腿也不能回弯
1: 啊，
5: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这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这个晚上夜尿也多，一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5-6次好像是
1: 啊。
5: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 这不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尿裤子了，你说。

0: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它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中医无绝症，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您，
1: 啊，
0: 就在您的科学指导下，我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糖啊正常，
1: 啊，
0: 血压也正常，
1: 好。
0: 我现在觉得我跟正常人是一样了。
1: 反正你说话是很流利的啊，嗯，
0: 就说话也能说了，是，右边这个身子也灵活了，
1: 啊，
0: 手指头啊也能伸开了，就是拿
1: 哦，
0: 筷子吃饭。
1: 都可
0: 这
1: 以，
0: 个，而且现在是夜尿没有了，是关键，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我现在都特别好，
1: 不
0: 身子
1: 错，
0: 骨现在可硬朗了，
1: 好。
0: 真是感谢梁教授啊，健康长寿的路啊！
1: 啊，太好了，我听着都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所以说，你看，通过你这样的一个用药经历，我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中西医结合，它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像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所有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得这个病，不管得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你用了多少方法，哎呦，你觉得它不好，你就记住，肯定是没有找对方向，治到病根上。你从哪儿入手？从肾来入手，那你就有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肾好了，五脏好了，大脑的髓海它充盈了，你很多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恢复的恢复，该好转的它就好转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还有一些要嘱咐的。平时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个我们该监测的还是要定期来监测的。然后吃这一块儿，不能说我指标好了，我就不忌口了啊。那么咱们还是要科学饮食，像这个高糖啊、油腻的呀、辛辣的这些，尽量的，咱们说能不吃还是要不吃的。另外，这个功能锻炼还是要坚持配合好。
0: 真
1: 好
0: 是太感谢你，梁教授啊！
1: 啊
0: 感觉就是你在我们身边呢，我们这个健康有了个保护神一样，我就感觉有这个感觉了。现在，
1: 啊啊！平时多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好，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0: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得不尽佛者不可。

0: 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李老师啊，最近呢有一些糖友在问，说自打用上了肝衣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以后，这血糖下降的特别明显，有的糖友呢现在血糖已经能够稳定保持在5点多了，所以大家就想咨询您一下，说这么好的血糖状态，能不能稍微放开一些饮食，不用控制的那么严格了呢？
2: 控制饮食这件事啊，本来我就非常的不赞同。因为人活一世，如果说你连吃饭，你连喝水，你吃什么喝什么都受控制了，你说我们这生活还有快乐可言吗？是不是？哎，糖尿病人本身他是缺糖的，而不是高糖。只是糖呢，它处在它不该在的地方。哎，用上肝衣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血糖稳定下降，哎，不是把糖排出去了，而是让你自身的细胞能够吸收和消耗糖。只要身体能够消耗糖了，即便是饮食放开，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血管中也不会有多余的糖了。没有多余的糖，那你想一想，哎，那咱们是不是我们的血管健康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山西朋友的电话啊，他现在呢用上肝衣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用上没多久血糖就从 11.2 降到了 7.8， 现在血糖已经降到了 5.8， 这几天睡眠也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主要是啥，身上不痒了，哎，痒痒挠再也没有用武之

0: 力了，啊，再也不用时时刻刻握在手里了。那之前有的糖友就提到了，说每人限购5盒国药金黄化糖，能看到效果吗？我告诉大家，放心用，咱们的身体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改变，而且这效果呢，不仅是血糖平稳了，睡眠跟着好了，哎，那么看东西，哎，也清楚了，胸闷气短改善了，就连那个尿味儿啊都跟着小了。所以大家永远记住一句话，国药经方化糖，治疗糖尿病，小病、轻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治疗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别管你，哎，并发症多严重，别管你这个疾病病史有多久，最多只需三疗程。但是国药经方化糖数量确实不多。现在开始呢，只能够维持每天拨打进电话的前15名朋友参与了，也就是说，现在只能一天有15个名额了，多了没有了。咱们大家千万别错过机会，尤其现在不仅是咱们国药金黄化糖，啊，是前所未有的惠民低价，而且肝益活动肽呢是全部免费赠送。老话说得好啊，万事开头难。现在我已经把用药的难题给大家解决了，接下来就需要大家积极的配合治疗，啊，药不够了，我给大家想办法；价格高了，我给大家解决，啊，总而言之，我会和糖友们一起共同的度过糖尿病的康复难关，我带领大家真正的实现幸福无忧的健康生活。
1: 那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还没有参与到本次惠民福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前所未有的超低价格惠民奉送，而且呢，肝益活多肽完全是免费赠送的，每天每个地区呢是仅有15个名额，能够参与每人5盒的惠民福利，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也千万别忘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李老师啊，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一定会有更多的糖友从治病困境当中走出来，走上糖尿病的康复之路的。
0: 我不止一次说过呀，所有有困难的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朋友啊，你尽管来找我，我尽我的能力，我绝对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哎，你伸向我求助的手，哎，我绝对，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我绝对的不放弃任何一双伸向我求助的手。只要你有问题有困难，你告诉我，哎，我必须我得帮助你，这是我的初心呐，更是我扎根在心底的善根。有人曾经问我说：“李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那就是啥？我希望有朝一日，哎，世间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没有一切疾病的病人。用一句文词儿来说，那就是啥？我希望有朝一日，医护卸甲，天下无疾。就医生和护士，咱们把那个白大褂都脱了，咱们下岗了。为什么下岗呢？因为天下再没有病人了，这是我心底的初心。那么大家求助我，这是增加我的福报，给我机会做好事，给我机会积德，这是在帮助我。所以，任何一个朋友，你尽管来找我，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恩师曾经就说过：“万事贵在事必躬亲。”只要你做了，哪怕一点点小事儿，都会有成效。心中千次万次的善念，都不如脚下的一次善行。就像之前呢，找我看病的这个吴大姐呀，她就是因为心中有善，所以才有了大福报。说起这个吴大姐呀。

也是个可怜人呐，早年呢，他和前夫离婚了，因为前夫呢酗酒啊，而且还家暴，吴大姐实在忍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了。她本来想呢带着儿子走的，当时吴大姐呢手里。

0: 那吴大姐去找去了。吴大姐到了那儿以后，人家说了，孩子来了以后啊，一直啊吵吵要回家。有一天晚上，趁着那个大人都睡觉了，孩子自己跑了，再就没回去。那你说当妈的听见这个消息，那真是天塌了一样啊！哎呀，那简直有人说痛哭流涕，那眼泪都没有了。啊，那是悲痛到一定时候，哭声没有，眼泪也没有，那才是真正悲痛。你想大呼小叫、呜哇喊叫的那个哭，那不是悲痛到极致了，到极致了，没有眼泪，没有哭声啊。哎呀，随后吴大姐呢就挨家挨户的问，问有没有人呢见过自己的孩子。几经打探之下，有人说在镇子里的某条街上看到过孩子。吴大姐呢，立刻就赶过去了，在街上找了好几天也没看到儿子。找孩子要花钱呢，自己生活也要花钱，啊，考虑呢，啊，考虑再三以后，吴大姐呢就用手里为数不多的积蓄，租了个小铺子，开了一间包子铺，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手艺，包子铺的生意呢也算红火。但是吴大姐呢，她心里边始终啊惦记着找儿子。
1: 可想而知啊，这吴大姐心里得有多后悔啊！当初走的时候，要是带着儿子一起走就好了，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情了。
0: 是啊，这吴大姐呢是个苦命的人，但她还是个善良的人。遇到过路的乞丐，或者说有难处的人，她都会尽力帮一把。有一天呢，家里就来了一个骨瘦如柴、破衣烂衫的老乞丐，蓬头垢面的，嘴里边嘟嘟囔囔的，就像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吴大姐心生怜悯，拿了两个刚出炉的包子给他。可自此之后呢，老乞丐每天准时准点来取两个包子，取完之后扭头就走，啊，不仅连句谢谢都没有，嘴里呢还反复念叨。善的也是你，恶的也是你，毫无感恩之意，那一点感恩的那个意思都没有，啊，还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善的也是你，恶的也是你呀。这时间长了，吴大姐呢就心里不高兴了。你说你来拿包子也不说吉利话，你听着像是讽刺人似的。每次老乞丐来呢，吴大姐呢就阴沉着脸。结果老乞丐呢，啊，就像什么没发生似的，啊，该拿还是拿，啊，该说还是说。他一看老乞丐这样呢，吴大姐呢，更是呢心生怨气了。有一天呢，他单独做了两个加了番泻叶的包子，啊，他想着呢，老乞丐吃完不舒服了，以后也就不来了。可是吴大姐呢，就要把包子给到老乞丐的那个片刻之间呢。他就感觉呢，自己的手啊，像过电了一样的抖啊，脑袋里呢还浮现出了自己父亲的脸，心里就想着，哎呀，罢了，他也是个可怜人，不就是两个包子吗？我就何必计较呢？随后呢，他就重新拿了包子，还把自己炒的一个菜，给到老乞丐，老乞丐接过吃的，还是说完那句。善也是你，恶也是你，然后转身就走了。到了晚上，包子铺呢传来了敲门声。等他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虽然呢也是呢破衣烂衫的，但是吴大姐呢清晰的看到了男孩子啊眉间的那颗痣。再看看男孩子的长相，当妈的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自己的孩子吗？哎呀，吴大姐一把就把孩子啊揽到怀里呀，翻来覆去的看，就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孩子啊半夜跑出去之后啊，摔倒在路边的沟里了，好在老乞丐呢救了他，还一直呢把他带在身边。老乞丐呢自己去要饭，还不忘给孩子带回来。这不是每天他去取两个包子吗？自己吃一个啊，还给孩子呢带回来一个。直到那天老乞丐带回来的菜，孩子吃一口啊就掉眼泪了。

0: 这不就是妈妈做的菜吗？就这样呢，也就找到了包子铺。吴大姐当时呢也明白了老乞丐反复念叨的那句啊"善也是你，恶也是你"呀，善恶果报，就是因为呢他心里有善，才能跟儿子相见呐。所以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行善之人一定要守住本心，本心是啥？本心就是啥？哎，不求回报的善心。本心也是利益众生之心，本心也是没有分别心，哎，就是没有分别心，是不是？对于好人，哎，我们要帮；对于坏人，不是杀死，而是把坏人变成好人，对不对？哎，因为你有善心，就有善行，有善行就有善果呀，对不对？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做好事行善，你这样的家庭，孙男弟女、子孙后代都会什么呢？有福报的。那么，当我们察觉到心底啊生出恶念，不必呢自责，也不必说崩溃，只要及时的斩断就好。多换位思考，多去做善事去暖心，用善意来冲淡这份怨怼。啊，你看这个吴大姐不就是吗？当时。啊，也起了恶心了，啊，搁包子里边加番泻叶，但是在那一刹那呢，哎，他善心又回来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们呢，产生恶念了，要及时收住啊，要及时收住私心，放下记恨，守住清净本心，少起一份恶念，就少一份磨难缠身。
1: 嗯，是的，李老师啊，您就常说，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善缘啊，都在来的路上呢。所以说，我们做事啊，要修一颗平常心，不要计较回报，那么善报啊，就在来的路上了。这吴大姐的遭遇啊，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0: 哎，主持人说的没错。那么找回儿子之后啊，吴大姐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孩子身上，啊，逐渐的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等到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吴大姐这个时候呢，不但是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但是呢，她也不想休息，就想多存点钱，给孩子结婚买房子。结果有一天呢，吴大姐在包包子的时候啊，突然间右手发麻。手里还没包好的包子呢，就掉在地上了。他本来想呢，自己蹲下呢，把这包子捡起来扔掉，结果刚蹲下，脑袋忽悠一下子，一下就倒下了。哎呀，这顾客看到这情况呢，就拨打120了。啊，结果呢，到了医院，吴大姐被确诊为是脑梗，医生紧急安排了输液溶栓，可是药呢，刚打到身体里，吴大姐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吐。刚开始呢，还能吐出点东西，啊，后期呢就是啥，止不住的干呕啊，什么也吐不出来。
1: 哎呀，李老师，这吴大姐为什么会吐呢？是溶栓药刺激的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呢？
0: 这是什么原因呢？糖尿病人呐，胃肠血管被糖毒和糖酸损伤了，胃黏膜呢又薄又脆，所以遇到这种药性猛烈的这个药啊。胃部就会急剧的痉挛，控制不住的想吐。胃部痉挛呢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呢还是啥呢？在吴大姐的脑梗，脑血管堵塞，脑组织缺血水肿，水肿会持续挤压刺激神经中枢，加重恶心呕吐。所以不少糖尿病脑梗的朋友啊，稍微一动弹或者说轻微翻身就想吐。所以我说呢，医院各个科室最可怜的就是糖尿病的朋友。你有了脑梗，不但是症状加重，而且风险它也翻倍呀。出现脑梗后遗症的症状比其他人更多，而且二梗、三梗的概率更大，时间呢更短。那如果有了糖尿病脑出血，那更是鬼门关上走几遭啊。咱们一定记住，糖毒不清，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就说你治疗糖尿病，你不去清糖毒，你不去排糖酸，大病重病危及生命， 就说你这个病本身糖尿病不好，并发症还会加重，最后甚至危及生命啊。别说开颅更加凶险，被糖毒浸泡的血管更加难以止血，就算是熬过了这关，但是术后的愈合呢更是一道道坎儿。而术后的康复呢，那更是熬过了今天明天更难熬，浑身脱皮，浑身水肿，浑身出血，浑身烂肉，掺和着大小便失禁的味道。别说是亲人了，就算是花钱找护工，人家都多要几倍的价钱。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伙伴啊，家人实在是照顾不了了，怎么办呢？只能从医院拉回来，直接拉进养老院。但养老院里边那更是苦不堪言，一个护工照顾好几个人，怎么可能尽心尽力的只管你一个人呢？最后呢，浑身疼，泡在血尿中，别管以前多风光啊，现在都是一样凄惨呐、啊。那真是啊，哎呀，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啊，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了，痛苦啊，遭罪呀、啊。我不止一次的感慨，最可怜的病人就是糖尿病病人呐、啊。别人不愿意管的，我一定要管。咱们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1: 嗯，李老师，我明白了，糖尿病啊，为什么说可怕就可怕的并发症呢？就是因为血糖高啊，只是基础，真正危害巨大的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各个疾病本身。所以呢，这也是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国药经方化糖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走出糖尿病的痛苦，真正的让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0: 没错，你像吴大姐那次脑梗以后啊，就留下了右侧偏瘫，必须卧床，喝水呛咳啊，吃饭喝水呀、啊，全靠一点点喂。啊，不管是喝水还是吃饭啊，她都呛，喝水呛咳，吃饭喝水呀、啊，全靠一点点喂。儿子呢，就给她打胰岛素，打的肚子上全是流着脓的那个小针眼儿啊。吴大姐的儿子找到我的时候啊，把吴大姐的情况呢和我一说，我立刻呢就让他用上了肝衣活毒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啊，就用那个鼻饲的方式。你再麻烦也得让这个药啊进到身体当中，如果不彻底的清除糖毒和糖酸，按照吴大姐那时候的状态，要么脑梗再犯，啊，那可是啥威胁生命的，啊，要么脑梗再犯，要么啥直接。那、啊、这命就没了呀，是不是啊？刚用上药的第一周，吴大姐的血糖就开始逐渐下降了，一个月以后血糖就降到了7左右，血压也恢复正常了。然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吴大姐不呛咳了，能自己吃饭喝水吃药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国药经方化糖里边的化糖因子啊，把脑血管里边的糖毒和糖酸已经清除了一大半，吞咽神经又灵敏了，吃饭喝水的时候呢，吞咽神经能够让气管盖住，所以吴大姐就不呛咳了。化糖因子就好比血管里边穿梭不停的保洁员，在血液里边啊四处乱，血液里边四处乱窜，侵蚀血管、侵蚀五脏的游离的糖毒，全被它牢牢地包裹，强力碾碎，把顽固的糖毒分解成细碎的小分子，顺着尿液彻底带出体外。随着吞咽神经的功能恢复，运动神经也逐渐恢复了。40多天的时候，吴大姐的右手啊能屈伸了，右脚呢也能用上力气了，2个月就能下床自己呢去卫生间上厕所了。3个疗程以后，吴大姐停针停药，血糖依旧平稳，也重新回到了包子铺，一边吃着自己蒸的包子，一边看着食客啊满意的表情，吴大姐心里特别的满足。那现在吴大姐的儿子呢娶妻生子了，吴大姐呢从包子铺老板变成了带娃的奶奶，啊，一家四口人生活得非常幸福。那么通过吴大姐这件事，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一念善起，万祸消散，一念恶生，百福俱损，所以我们务必守住这颗善心呐。另外呢，无论糖友们现在面对多么棘手复杂的病情，哪怕就像吴大姐一样因为脑梗已经瘫痪在床了， 用上甘油胡萝卜和国药经方化痰，都能够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彻底康复糖尿病。不管过去如何，只要大家从现在开始用上甘油胡萝卜和国药经方化痰，半个月血糖平稳下降，一个月皮肤瘙痒、尿频尿急、胸闷气短、手脚的麻凉胀痛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彻底的消失。三个疗程以后，不仅血糖能够持续稳定在正常范围，你像肌酐呢、血压、血脂啊等等各项指标都能回归正常，同时并发症彻底康复，让大家过上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啊，就像我说的，国药经方化痰搭配甘油胡萝卜，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啊，但是你记住，国药经方化痰搭配甘油胡萝卜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啊，大家你记住，有任何难题，只要咱们自己不放弃，一定有康复的希望。大家有困难，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所有糖尿病的朋友，带领大家真正的实现离苦得乐。
1: 嗯，是的，感谢李老师对所有糖尿病患者伸出的援助的双手。就像李老师说的，糖尿病要想彻底的康复，必须用上甘油胡萝卜，进行甘油同治，稳定血糖，配合国药经方化痰来化糖毒、清血栓，提升脏腑的功能才行。更何况啊，现在还有李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么优惠的福利政策，超低福利的价格，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甘油胡萝卜，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每个地区啊，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5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如果呢，您也是饱受糖尿病的困扰，一定不能错过李老师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惠民福利。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油胡萝卜，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油胡萝卜、甘油同调稳血糖、甘油同治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油胡萝卜，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1: 嗯，好的。 国药金方化堂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3: 您好。嗯，
4: 哎呀，能和您的通话真是特别的荣幸，也特别高兴啊。
3: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呢，千里同行无数伴，有缘才相见，是不是？
4: 是啊。
3: 嗯，
4: 是这样啊，李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我这邻居嘛，已经收到了这个国药经方化堂和这个免费送的呀，关于活多肽嘛。我过去看看。
3: 嗯。
4: 哎呀，我这一看呢，这活动这不是真的吗？这实打实的，这是。
3: 没错。
4: 这真给呀，这是。
3: 嗯。
4: 原来一盒都要2000来块钱的呢，这个国药经方化堂啊。
3: 嗯。
4: 现在你说只要花300来块钱就能给我们送来了。
3: 对、
4: 而且给的呀，还五盒呢，就是干邑活多肽呢。
3: 嗯嗯，
4: 都没落下，你说这真是实打实的优惠。
3: 是，
4: 这是太刷算数了，这说啥给啥，这是。
3: 嗯，
4: 那我一看，我一寻思，我这不也能负担起这个治疗的费用了吗？
3: 嗯嗯，
4: 这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真的用不起，这说实话，我用不起啊。
3: 用不起。
4: 所以我们家。我就赶紧呢打电话，我这把名字给报上了。
3: 哦，嗯，
4: 嗯，这今天吧，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说说我的病情，想麻烦您呢帮我看。
3: 哦，就是现在已经把名报上了，是不是？那你就很幸运了。现在我们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一天现在15个名额，就是你第16个你都不行，所以说明你很幸运。很幸运，那你这么的，把你的病情详细跟我说一说。
4: 李老师啊，我这一言难尽呢，你都不知道啊。
3: 嗯。
4: 哎呀，我这光有这个糖尿病啊，我还有那个脑血栓呢。
3: 哦。
4: 嗯，就是有轻微的，就是这是个半身不遂。
3: 嗯嗯。
4: 然后吧，你说我也没有个孩子。
3: 嗯。
4: 我现在这个老头，他也不管我了。
3: 嗯。嗯，
4: 我死我也一样，我就只能盼着能把病啊早点治好了，好起来。
3: 哎呀，你呀，你这么简单介绍，我心里边就有数了，是不是啊？没儿没女呀、咱们现在是不能说就这一个人吧，啊，还有个老头，老头还不管你，那不跟一个人没啥区别吗？是不是？这一身病，糖尿病已经发展成这个脑血栓了，说明糖毒泛滥了。这个确确实实你这些年肯定遭不少罪啊，你详细点跟我说一说啊，包括你生活当中都有哪些难哪些苦都跟我说一说。嗯，
4: 哎呀，李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简单点吧，就是咋说呢，你可别嫌我烦啊。
3: 那不能啊，你就说吧，我知道你啥情况，我才能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啊。嗯
4: 嗯，是这样的，你好、我我吧，第一次婚姻，他就是第一次婚姻不幸福。
3: 嗯嗯。
4: 前任丈夫背着我就在外边吧，这不有人了吗？
3: 啊、
4: 哦。然后，被我发现呢，他就跟我离了。
3: 嗯，你看看。
4: 然后，这又第二任丈夫，他吧、是啥的呢？就做生意的，做买卖。
3: 啊、
4: 也是过婚的。
3: 嗯嗯。
4: 他有个儿子。
3: 啊，
4: 然后他给让他给送出国了。
3: 嗯嗯，
4: 然后我俩也没有孩子。
3: 嗯，
4: 他对我吧怎么说呢，一开始啊还可以，挺好的。
3: 哦，
4: 这不是我得糖尿病吗，他也没说啥。
3: 嗯嗯，
4: 他说的，哎，让我该吃药吃药啊，什么该治治啊，这是那意思。
3: 嗯嗯，
4: 所以我还行吧，觉得就是挺知足的哈。
3: 嗯，
4: 没想到啊，就是没想到咋的，你说我这就得了这脑血栓了、你说这呢、这胳膊腿啊你就不是那么好使了嘛。
3: 嗯，
4: 自从得这个病了，他就开始对我就有点不管不顾，也不着家了。
3: 哦，哎呀，
4: 我这一打电话，他就说：“哎呀，公司忙忙。”后来呀，这生活费呀，他也不给那么多了，就减少了。
3: 哦，看看，
4: 这不去年吗？他跟我说的：“
3: 嗯，
4: 哎呀，要出国啊！”说的我出国，我找我儿子去。
3: 哦，哎呀，
4: 花言话语中就那意思啥呢？他不带我去。
3: 啊，不带你了，嗯。
4: 那你说我一听这话，这不是就完了吗？就是这一寻思，这不是人家不要我了，我就不就得自生自灭吗？
3: 你看看，这你说呀？
4: 我就问他，我说我这那你说问人家不勒我，人家不搭理，
3: 嗯，啊，
4: 结果生活费呀、啊、也给停了，你说，
3: 嗯，
4: 哎呀，到现在我才明白呀、啊，李老师啊，我这合着
3: 嗯，
4: 他是把我当保姆了，没把我当媳妇
3: 嗯，
4: 儿也。
3: 哎呀，确切的讲，他给你当成上炕保姆了，是不是啊？现在一看你这已经没有用了。是不是啊？你这成为废人了，他就不想要你了，对不对？这也是人性。哎，你记住，哎，人在风光的时候，你遇到的是啥？那是人品。当你破败的时候，遇到的就是人性，人性就开始出来了。咱也别怪他，对不对？你记住一句话：顺境是礼物，逆境是修行啊。所有的经历都是时光的馈赠，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哎，咱们说过去这些经历，哎，每一步都算数，对不对？这些经历让你看透了人性，这不挺好吗？哎，你就记住，世界上靠谁也不行，靠山山倒，是不是？哎，只有靠自己，只有你自己身体健康了，你别人都不靠了。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了，你要总想着靠别人，我告诉你，啊，世界上一点都不给你，是不是？一个角落他都不给你，让你伤痕累累。只有说你懂得了，说我就靠我自己，我别人不靠，世界每一个小细枝末节都是你的，你开心快乐，前提是你得健康，是不是
4: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
3: 啊？嗯。
4: 开导啊，我这心里头就好像开了一扇门呐。
3: 好，嗯，
4: 现在我也想开了，不想了，就
3: 嗯，
4: 离呗，离呗，是不是？所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啥时候回来，咱把手续办了得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跟他离完婚以后吧，我只能靠我的退休金活的了。所以呀、啊，治病吧，就是我有点啥呢，我得谨慎点儿，节俭点儿，是吧？不敢花钱，不花钱。
3: 嗯，嗯，嗯，嗯，嗯，嗯。
4: 我这是听到您的节目了吗？这不，我这觉得您呐，这个恩师都是大善人呐，
3: 嗯
4: 也是个修行的人，您也绝对呀、啊、错不了。我就这么想
3: 啊
4: 的。
3: 嗯嗯
4: 你看啊，您还为我们这患者啊，就是处处着想，然后啊。优惠也都是真的，一下子就给我们便宜这么多钱，真的是太合适了。所以呀、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定，我就买。
3: 嗯嗯，你这不就是缘分吗？是不是？就你这点病，你身体当中这点事儿，我告诉你。你别看说是得脑血栓了，轻微半身不遂，因为你恰到好处的，现在咱们呢赶上国药金黄化糖，还有这个肝衣活动肽，啊，说这次福利咱们拿到手，咱就不怕了。为啥呢？说他俩这一配合一结合，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过去这个病为啥治不好，还得脑血栓了？为啥呀？吃那些药咋回事啊？因为你吃再多药，只要它不能够同调肝胰，那血糖就不能平稳。那么只要你不清除糖毒，你不化除糖酸，你的靶器官就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并发症就好不了。那么世界上只有一种方法，有且只有谁呢？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就你这情况，不会超过7天，2、3天的时间，血糖会往下平稳的回落，哎，顶多15天，甚至10天、8天的血糖完全正常。然后，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一个月左右，你半身不遂的情况感觉不到了， 三五个月不想好，他也好了。为啥呢？因为肝硬活动肽迅速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那肝胰同调了，血糖就平稳了，是不是？哎，然后呢，果胶金黄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呢，对不对？糖毒糖酸没了，再修复受损的靶器官呢，血管修复好了，脑神经修复好了，脑血栓还有了吗？一切疾病是不是都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活动肽，可以做到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在家等着，是不是？这个方法用上，想不好，我告诉你，除了太阳从地底下升起来，要不它不带不好的，明白了吗？
4: 李老师啊，谢谢您的鼓励。
3: 嗯，
4: 那我就等到就是把这个收到那个国药经方化糖的时候，和这个肝胰活多肽呀，我一定马上用。到时候啊，可能我还会麻烦您呢。
3: 那都没事儿，有事儿你就找我，这回就放心吧。身体好了，乐乐呵呵的生活啊！你身体好了也可以再找一个，是不是啊？再找一个，擦亮眼睛，找一个比这好的，行不行？嗯。得不到想要的，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嗯，
4: 好的，谢谢李老师。
3: 啊，不客气，再见。嗯，
4: 再见，李老师，谢谢。
3: 再见，再见。
1: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呀，这个名额真是太少了。这每天只有15个了，这也抢不到啊！你看我都抢2天了，但是呢，这不知道是我的电话打的晚了，还是咋了？我想着你呀，得帮帮我报个名。我是啥的低保户，你给我6个名额吧。
3: 你这心情我能够理解，尤其是说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啊，我说了，咱们都得第一时间的去帮助他。但是呢，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啊。实在是啊，太稀缺了。那过去咱们普通人想用，那根本就没机会，是不是？那都得是啥呢？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人家才有这个资格去用啊。这回呢，咱得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是不是？哎，那么经过层层的补贴，咱们说一下子那好几千块钱，咱们几百块钱拿到手了。是不是、啊、另外还有这个肝胰活动肽，那都是一盒就600来块钱，都一分钱不花给咱们了，是不是、啊、咱们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但是呢前提是它数量少，就这么多啊，你就得靠自己去抢啊。再者说了，你是啥情况啊？因为肝胰活动肽也好，金方国药金方化糖也好，我说的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啊。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话，你别的病那咱们那也不适合呀，你这样你抢的话还耽误别人了啊。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你跟我说一说呀。
5: 哎呀，我现在真的是急着想用，这关键是太适合了、太便宜了，太合适了。这经方化糖原价的2000多，现在才2300块钱，再送600块钱的肝胰活多肽。我这一算呢、哎呦，这还挣钱了呀。
3: 嗯，
5: 我跟你说呀。哎呀，我这个同学已经他是用上了
3: 啊、
5: 他呢他也是参加上活动了，
3: 嗯，
5: 才用上3天，这个血糖都开始往下降了。
3: 嗯，
5: 你说、 老师呀，你说我能不能着急呀？
3: 那你看你，那你是糖尿病吗？
5: 嗯，我是糖尿病，我都查出、
3: 哦、
5: 都是2015年查出来的。
3: 哦，哎呀。
5: 你看，嗯，算算到现在都也都10多年了。
3: 嗯。
5: 家里的条件不好，贵的药啊、
3: 嗯、
5: 根本都用不起。
3: 啊、
5: 哦。这便宜的药呢，它又不管用。
3: 你看看。
5: 哎呀，我也对对对，我去医院也检查过。
3: 嗯。
5: 他是让我去这么做扎胰岛素。
3: 嗯。
5: 哎呦，我就想着用这便宜的药就算了。
3: 嗯。
5: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血糖这都没控制好，毛病啊是越来越多了呀。
3: 那就说明这方法没对呀，是不是？药用对了那就啥治本挖根，药用错了变本加厉，那肯定是没用对呀。 对，
5: 对
3: 不对？嗯
5: 嗯嗯，你看我现在这不仅是这血糖高，
3: 嗯，
5: 餐前都9点多呀。
3: 啊、
5: 哦，餐后也有10点多呀，有时候都过11个点了。
3: 嗯，
5: 而且呢，我这个心跳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3: 你看看，
5: 这一天到晚，这个哎呀，这个心脏都没有舒服的时候。
3: 啊、
5: 哦，哎呀，这睡觉并且还睡不好。
3: 你看看，
5: 一天呀，一天到晚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3: 嗯，
5: 并且呢，这个尿味也重。
3: 啊、
5: 哦，还焦黄的，
3: 嗯，
5: 上个厕所呀，都感觉呀在熏眼睛。
3: 你看看，
5: 嗯，这眼睛的问题，
3: 嗯，
5: 还有早搏、房颤，这都有。
3: 啊、哦、啊、哦！
5: 哎呦，真是那全身哪哪都是病啊，真是太难受了呀。
3: 你看你这糖尿病，我说了，糖尿病好有一比呀、啊，叫一石激起千重浪，说一个血糖高。它就会让你呢全身上下都出毛病，哎，这是糖尿病。糖尿病它就这个特点，那你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你不从根源入手，你这病你想治，那你就是做梦一样，对不对？哎，所以说要想治好糖尿病，一定要治本挖根。你不治本挖根，这病想治它治不好，明白了吗？嗯，
5: 对呀，对，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我一听你的节目呀，
3: 嗯、
5: 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
3: 嗯，
5: 李老师啊，我求求你，帮助我们这患者。哎呀，真是实心实意的呀。这遇到这条件不好的，这二话不说你就帮。你真是个大好人呐，李老师。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嗯。
5: 并且你给我们争取的药，这绝对错不了。所以呢。这丁方花汤说啥我都得用上。
3: 嗯，
5: 哎呀，李老师，你真是你得可怜可好的，你真是得帮帮我呀。
3: 哎呀，说实话，你说的我心里难受啊，因为啥？你只是一个缩影啊，是不是？这几天你看、
5: 嗯、
3: 我这嗓子，你会听着有的时候可能都哑了，就为这个事
5: 儿。对，
3: 因为有太多人呢、啊、需要啊丁方花汤和肝炎活动肽了，就像您这情况，你不用。肝炎活动肽不用国药金方化糖，这病它好不了啊，是不是、啊
5: 嗯、
3: 那么说如果说咱们能够把这个活动申请上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从根源上，第一个平稳血糖，第二一个呢它能够治好所有并发症。因为说我们过去治不好病主要啥呢？你肝一失调血糖就暴涨啊，是不是？哎，你不同调肝胰，那么血糖就不平稳呐，对不对？那么你糖毒不清，你糖酸不除，哎，包括你的糖垢，哎，你不去掉，那你外药都不灵，哎，你一个病你也治不好。那么恰恰呢，说肝胰活动肽呢，它能干啥呢？它就能够肝胰同调，哎，它能够平稳血糖。那么搭配上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治好各种并发症，说他俩一搭配，我告诉你，顶多是7天，一般2、3天、3、5天，血糖就会平稳回落，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的情况，一个疗程临床康复，啊，两个疗程哎全面康复，三个疗程一巩固，想犯都犯不了了啊。你这么的吧，你还得抓紧时间，你还得去自己抢啊，一天就15个名额。啊，咱们打16个电话都不行，必须得是前15名，好不好？嗯，还得自己去申请，好吧？嗯，
5: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3: 哎呀，你谢啥呀？你赶紧去啊啊！咱们把病治好了，
5: 好
3: 比啥都强。再见，嗯。
5: 好，再见。
3: 再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一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3: 你好。嗯。
6: 哎，李老师啊，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
3: 哦。
6: 真的说实在吧，这次啊真太便宜了，可便宜了这回啊。
3: 嗯。
6: 这个定方黄汤一盒，哎，这从2000多直接到了2-300块一。哎呀，最主要是就是你还给我们补贴的红包。
3: 嗯，
6: 哎，当时我准备你说说就算了，没想到还真给补贴了660块钱呀。哎呀，这回啊真太感谢你们了啊。
3: 我们必须说话算数啊，是不是？咱老百姓 啊最苦最难呐、啊。只要说咱们参加上活动，咱们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把钱还省下来了，那我就高兴了啊。恭喜你、
6: 啊、
3: 咱们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太好了。嗯。
6: 嗯，参加上了，没想到真给我们拿红包，哎，还给了我这么多，我这次省了好几千块钱的药钱，还别说，
3: 嗯，
6: 对呀，我真的好好的谢谢你们呢。
3: 哎呀，你谢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你病好了，比啥都强啊！啊，那你现在你用没用上啊？用没用上呢？
6: 现在都已经用上，用上时间不长，刚用了2天。
3: 嗯，怎么样？
6: 没想到刚2天的时间，这个药将将。不但好使，见效挺快的，还是啊，
3: 挺快的，嗯，
6: 特别是那个肝一活多肽和那个经方黄汤一起用，哎、
3: 嗯，
6: 这个血糖马上就下来了。
3: 好，嗯，
6: 以前我用别的药，说实在吧，你几个月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没想到这个药、这效果挺快的，还是。
3: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治病其实很简单，只要方法正确，你从根源入手。哎，见效快，疗效还稳，用上以后立竿见影就下来了，是不是？哎，指标下来了，平稳了，2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说明啥？我们这条路走对了呀，是不是啊？嗯，
6: 真的是走对了。他这个对胃还没有刺激性啊。
3: 嗯。
6: 以前我有这个胃不好，胃难受，有浅表性胃炎，吃啥药都还得注意小心。
3: 嗯。
6: 但是这个药对着胃还没有事儿。
3: 嗯。
6: 哎，我还用这个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多，身体不快、啊，你可以上厕所次数现在减少了，哎呀，这真是痛苦都往好的方面发展呀、啊。
3: 因为说肝一活多肽，它是呢，同时啊，它激活胰岛细胞和我们的肝脏细胞，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所以血糖它就能够平稳，是不是？另外一个呢，说国药经方化糖它是干什么呢？哎，它是能够清糖毒化糖酸，能够除糖垢，从根源上来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废物给你去除掉，同时呢恢复我们脏腑的功能。脏腑的功能，你前列腺是脏腑不？是不是？胃是不是脏腑不？脏腑的功能恢复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说它治病，小病胃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只要三疗程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啊，所以说你是有福之人，是不是啊？
6: 今天李老师给我打电话给你问个事啊，你看我这个我想给我13多年的儿子订一份啊。
3: 那他是啥情况啊？
6: 今天你看条件不太好，我家的孩子们姊妹们也多，我儿子吧就。就过去给远方亲戚呢，亲戚呢给别人呢，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个亲戚呀、去新疆了、 还给他们家都失散了，失联了。
3: 你看看
6: 啊，这现在终于有找到了。现在你看我们姊妹两个，姊妹这两个吧，你看非常非常好，感情非常好。我知道我姐姐吧，有糖尿病，时间也不短了。我就想着这么好对象，这么合适，我就想让他用上。我总得不能在老是亏欠他呀。
3: 哦，
6: 如果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能说送给别人呢。你看我儿子现在跟他视频，我看到我儿子他脸上发黄，蜡黄蜡黄的，跟正常人不一样，但是自己又强梗。血糖也不行，关键是血压也高啊。
3: 你看，这是并发症都出现了。小脸蜡黄，说明啥？缺乏营养，脾胃功能下降，是不是啊？肝的功能也下降了，是不是啊？哎，再往前发展就容易出现啥？一个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二一啥，肝肾的问题，对不对？哎，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啥呢？你说的对，赶紧给你二姐用上啥呢？肝胰活络肽。尤其是啥国药金方化糖，他俩一搭配，那么他俩搭配以后，我说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你二姐用上以后，也就是三五天的时间，她的血糖她就会往回来，哎，然后你会发现她的小脸就粉红了，啊，小脸逐渐有血色了啊，小病微病医疗程指标正常了，临床表现哎没有了，那么重病大病三疗程。一般两个疗程的时候就临床康复了，三个疗程再巩固一下，这病想犯都犯不了了。为啥呢？因为肝胰活络肽它是从根源上恢复胰岛的正常功能，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我们的血糖就平稳，平稳以后哎，它就不波动了。那么国药金方化糖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啊，把全身上下的糖毒啊糖垢糖酸都给它解决掉，修复受损的各个靶器官，五脏六腑功能恢复了，所有一切并发症就都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赶紧呢打电话，因为现在咱说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啊，就得打电话。
6: 哎，好
3: 不好？
6: 谢谢你了，李老师，谢谢啊。
3: 这
6: 次麻烦你了、
3: 哎，
6: 谢谢。
3: 没事啊，祝你和你二姐都能够早日完全康复，全家幸福，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好，
3: 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络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

0: 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刀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II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